0: 正能量，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我是开心赵大旺。今天呢，咱是把笑话串成串儿，开心连珠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大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有人说凑合，过得好不好，此时此刻打开你的内心，让快乐和开心进入到你的心灵深处，这就是你要做的。哎，同时我还听过那么一句话，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人过得好啊，那你可能是跟他之间还不算太熟。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过得轻松且愉快啊。不过有的时候人到了这个世界上，你就得承受些什么。比如说你得承受那些对你的不实的评价。话说呢，一个小姑娘买了一条小短裙，穿着搁家里边正嘚瑟呢，照镜子的时候相当自恋，说句妈呀真漂亮，哎呀。结果家里老妈看见了，说哎呀是啊漂亮，哎呀这家伙哈，这就是冬瓜穿裤衩。当时吧，小姑娘没听懂，于是就问：“哎妈，你什么意思啊？”老妈不耐烦的就说了：“哼，冬瓜穿裤衩，又矮又粗啊。这可是亲闺女啊！”但你可以想象啊，虽然说织女莫若母，但是母亲有的时候呢，也是在开玩笑啊，这不算是不实的评价啊，开玩笑，玩笑而已，云淡风轻，一带而过啊，随风而逝。话说有一天晚上，大旺啊就想外出去打游戏，老爸是死活都拦着呢，不行出去，不行。于是我就向我妈求援。妈呀，你看我爸，我都这么大了，我出去玩会儿游戏能怎么的？结果老妈冲厨房拎出一把菜刀来，冷声说了一句：哼，留不住，那我今天就给你表演一个刀下留人。算了，不去玩去。所以我玩游戏这玩意儿也犯不上玩命啊。话说现在呀，现在还有网吧吗？说这个词儿已经淡出我的世界很多年了。家里边二货媳妇儿就对儿子这样说：宝贝儿啊，你长大以后啊，去南方工作吧啊，那咱这东北太冷了。即使你学习不好找不着工作，那呢你就捡破烂为生，也得去南方城市捡破烂呀。孩子一听就问妈：怎么回事，为什么呢？妈妈：因为那边天气热呀，矿泉水瓶子肯定是多，再有了你要没地方住那也冻不死啊。这也算是一种人生规划。不管怎么地，哎，活着就行嘛。

0: 司里边有一个女同事，这长得吧很有特点，什么特点呢？她就是她一看就是跟人有缘分，又白又胖，还挺圆嘛。她就听说呀，另外几个女同事说扎针灸、拔罐减肥效果颇为有效，这心就活了，就想跟着一块去。结果呢，别人没事儿，啊。这个女孩啊，让别人看到她后腰有一大片青紫啊。别人减肥你看看，皮肤都没啥问题，这皮肤长得又青又紫的。突然有一个同事大声叫道，哎呀，这咋整的？这长得跟盖了章的猪腰似的呢。气氛当时很尴尬。酒壮怂人胆嘛，有时候你平时不敢说的，喝点酒之后那你就敢表达了，包括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想法想付诸行动，借点酒劲儿兴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对一个女孩心仪已久啊，这不是吗，头两天喝多了就跟这女孩说，我可以抱抱你吗？这时候女孩啊，还是当句玩笑呗，就说了，那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呗。结果这家伙毫不犹豫地往嘴里边放了1块钱的一枚硬币，然后紧紧地抱住了这个女孩，现在钱已经到位里了。不怎么的，你这食道是直肠子，下去挺快呀。包车大旺坐顺风车，哎，捡到一个苹果手机，刚下车电话就打过来了，是个女的，说请我吃饭，让我把手机还给她，我就答应了。哎，等她来拿手机呀，本来想直接还了就走人的，结果呢，硬拉着我非得吃这个饭。你说吃就吃呗，你吃到一半你这人出去接个电话怎么就没影了呢？不讲信用。话说呢，晚上跟媳妇在一块谈心，媳妇说，
1: 哎，你结婚之前你一直说说我是你心中的女神，你要好好供着养着，现在怎么说呀？
0: 我当时叹了口气，理直气壮我就说了，自打结婚之后我就不信神了。媳妇儿保佑，媳妇儿保佑啊！不信神，信媳妇儿吧，叫。哎，说大旺女朋友是城里人，大旺啊，经常就跟他说啊，说城里那个空气哪有我们农村清新呢？结果呢，上回朋友结婚呢，我就带着他回农村去了，我带他来到一个好地方，感受一下农村的清新空气。哎，顺便看一下我们农村土生土长的小动物。结果呢，女朋友是捂住了鼻子和嘴巴，好像不太适应。我就问她怎么的了，你这是水土不服吗？她摇摇头。我说怎么样，农村的感觉咋样？她捏着鼻子说，
2: 除了猪圈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体验农村气息的呀？
3: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5: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

0: 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13942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2: 错。

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合集哈。虽然呢，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当中的霹雳虎哈吴奇隆所演唱的三首歌，很有代表性的哈。不管是祝你一路顺风、追风少年，还是追梦，这都是我们对于霹雳虎帅气的吴奇隆在学生时代最难以忘怀的那些歌曲的记忆。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周传雄。那你知道周传雄和小虎队会有什么样的渊源吗？当年呢，小虎队的组建起先找到的是周传雄，可是周传雄那个时候呢，他固有着自己就是音乐的理念，他一直呢想做自己的音乐，他不想被所谓打造的团队去束缚住自己的创作，于是呢他就选择了要退出这种海选。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是单飞的周传雄，其实因为他也没有涉及到团队，所以呢也不涉及到单飞哈。也就是后期的发展在歌坛上虽然是以小刚的名字，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知名的歌曲，但是一直未火，直到改回了自己的原名周传雄，大家才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周传雄的周氏情歌。其实大部分人的时间都是在强制和浪费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定的，如果不是那种强制要求，就会变成随意的时间、空虚和浪费，人性也是如此。那你想，周传雄当年是强制着自己，我不要和团队打造的这种风格在一起，我一定要自己单飞，我要自己做自己的音乐。那也就是证明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坚持不懈地做着自己的音乐，在自己的音乐理念里面也不断地去创新和研究，最后呢也就成就了我们所知道的乐坛上的周传雄。小刚的一路跋涉、一路坚持，也正印证了那句话，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算是他的作品当中我比较喜欢的，叫《关不上的窗》，送给你。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那英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周传雄的大作出卖。有一种人两面三刀，前面一套背后一套，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狡猾奸诈，见不得别人好哈，就知道对别人使坏。那这样的人他就是出卖别人的小人。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出卖哈，这首歌里面他所写的是感情里的出卖。是啊，善良啊总是会有底线的，那些总是想要触及自己底线的人，难怪呢也会遭遇一些危险。其实如今的周传雄已经年过半百了哈，你想想人过五十，已经步入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管不了的事儿尽量不管，不该管的闲事儿也尽量不管，不该管的小人也不管，嫉妒心强的人不管，安安心心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才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这样才是对的。当年一向坚持自己的周传雄，如今也变得坦然、平静、豁达。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特别喜欢听他唱的那一首《青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然后我们再来听听那一首《忘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依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同时也可以查询信息。

0: 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来查看。那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的话呢是可以在线办理的。
1: 因为你怕季节过了爱丢了，你可能
0: 那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宝的信息，大家伙随时关注。
1: 不再需要我，想你爱你留不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司机和跟车的那个装卸工。
0: 想求职做司机，还是说想招聘？
2: 招聘
0: 司机和装卸工是吧？
2: 对。
0: 好嘞，有什么要求？
2: 就是室内能开车能送货就行。
0: 嗯，好的，能开车能送货的就可以。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兴隆台田家。
0: 兴隆台区和田家地区工作，对吧？
2: 对。
0: 嗯，其他方面还有要
2: 啊？
0: 130-430-4387-4387
2: -16871。
0: 电话是130-4387-1687，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嘞。
0: 嗯，不客气，再会。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家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属于长白班，薪资待遇每月大概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干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呢，有全勤奖、工龄奖和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性别方面不限制，做润滑油行业、小食品和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上5点，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那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呢是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想招聘一个夫妻工，做饭的夫妻工。
0: 招夫妻工做饭是吧？
1: 啊，对。
0: 好，工作地点是在什么区域的？
1: 工作地点是在锦州。
0: 锦州地区。

0: 与共吃住是吧？
1: 对，共吃住。
0: 年龄方有些年龄方面有要求吗？
1: 年龄六十以下的吧，
0: 六十五岁以下的，
1: 60以上。
0: 60岁以下的，
1: 对。
0: 好，可以。其他方面没有了，对吧？
1: 对，其他方面的，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50-8427，110。
0: 电话是151-8427-1100，对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好，介绍一下。
2: 车是20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手续齐全，车况好，没刮没碰，
0: 好，
2: 一点划痕都没有。车是绝对板正，没怎么开，有几年年纪大了就没开，在车库里放着。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
2: 完，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
0: 好，
2: 全是新的，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充好了。另外还卖2个铁皮棍儿，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0: 好，
2: 2台老式缝纫机，还有也出售，
0: 好的，
2: 价格面议吧。留个电话。1590-427-5698。
0: 电话是15904275698，是吧？
2: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谢谢丹妮。
0: 不客气，再
2: 哎，
0: 会。
2: 丹妮，
0: 哦，怎
2: 那
0: 么？
2: 什么那个会员的电话是18204270949吧？
0: 是的。
2: 那这打不通呢，我想办会员呢。
0: 什么时候打不通？
2: 我刚才就打不通啊。
0: 是什么提示？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好，那我知道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一下，看看是不是
2: 我
0: 手机
2: 打
0: 没
2: 了
0: 电
2: 他
0: 了。
2: 一遍没打通，我想办个会员。
0: 好，一会儿我跟工作人员联系沟通一下啊。
2: 18204270。
0: 号码没错。
2: 啊，因为你拨的，我早就记下来了，都存到手机里都啊。
0: 好的。
2: 好了，谢谢丹妮啊，谢
0: 好，
2: 谢。
0: 不客气，先再会啦。
2: 好，再见
0: 哎，
2: 啊。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
3: 那头先有没有招聘的？
0: 招聘什么样人员？
3: 就是找工作。
0: 哦，你想求职？
3: 啊，
0: 年龄？
3: 我42，
0: 42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3: 有没有就不是太累的活就行。
0: 那比如说呢？
3: 啊，就是有没有就耕夫啥的活啥有吗？
0: 耕夫啊？
3: 啊。
0: 耕夫，我看看7月份有没有啊？稍等一下。7月份没有，我给你看一下6月份的啊。

0: 六月份的也没有，这样吧，你留个电话，然后如果说谁家要是招聘的话，能看到信息会和您取得联系，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以后谁招聘再给您推荐了。
1: 啊，行行。
0: 嗯，
1: 1139。
0: 139。
1: 啊，9876。
0: 9876。
1: 6037。
0: 139-9876-6037是吧？
1: 啊，对对。
0: 好，除了更复的话，其他的不考虑。
1: 别的问题也行，但是不要说太累腾了。
0: 那就是给您标注个更夫或者是其他的轻体力的劳动，行吗？
1: 啊，行。
0: 工不工吃住？
1: 哎，
0: 您家是哪儿的吧？
1: 我们家是大洼区的。
0: 家住大洼区，那就是如果附近的话就不需要了，如果是远道的话呢，就找一份能工吃住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那我明白了，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行，麻烦你了啊。
0: 嗯，不麻烦，您也多听一听节目当中，然后看一看，哪个地方比较合适的，自己也可以联系一下。

0: 有的时候可能现想想不起来，行吗？
1: 啊，行，他知
0: 嗯，
1: 道行，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先再会了啊。
1: 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外楼啊，丹妮啊，
0: 楼房在哪里？
2: 城市之星，
0: 城市之星几楼？
2: 高层，
0: 嗯，
2: 七号楼，
0: 七号楼，
2: 八号，3个，29号楼，
0: 七号、八号、29号楼，都
2: 哎，
0: 有是吧？
2: 68.多平，
0: 都是68平多的。
2: 哎，都是68大8点多的，
0: 哦，行，那楼层要说一下吗？
2: 楼层17层13层。
0: 17楼和13楼，对吧？
2: 要价12万，可以小一。
0: 要价都是12万，然后可小一。
2: 哎，
0: 好的，可以。嗯，
2: 电话号码186，
0: 186 4272
2: 4323。
0: 18642724323是吧？
2: 哎，跟他联系，好，
0: 嗯，好，给您发
2: 谢
0: 布
2: 谢
0: 了
2: 丹妮
0: 啊。
2: 啊，
0: 哎，不客气，好，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嗯，你好，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嗯，大洼天之润附院。
0: 嗯，好的。
1: 楼层总高11层，我那是901。
0: 嗯。
1: 126平多点。
0: 好的。
1: 啊，他我们是顶上房，价格可以低一点。
0: 嗯，行。
1: 嗯，完了，那个天龙西桥那个天龙五零基本上有个商网出租。
0: 嗯。
1: 一共4层，180平。
0: 嗯。
1: 已装修。
0: 嗯。
1: 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0: 嗯。
1: 嗯，适合办公用。
0: 嗯。
1: 嗯。留电话吧。
0: 好的。
1: 嗯，133。
0: 133。
1: 0987。
0: 0987。
1: 6069。
0: 133-0987-6069，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好人。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158-4271-1888 158-4271-1888。

中是心。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要招聘管理人员5名，男性，车间操作人员10名，男性。联系电话呢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微信同步。

的秋。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稍后我们进入一组广告，一会儿见。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5: 好啦，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新朋友记好了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参与。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办理会员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用这种办法，然后呢，或者是说手上的信息着急的，想每天发布的都可以，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6: 哎，你好，是我吗？
5: 嗯，是的。
6: 啊，兴隆台中心医院附近小区物业招保安保洁，给上保险，60岁左右可以，有想来的可以那个来试试，然后还招收费和管理人员，工资面议。
5: 嗯，电话是多少？
6: 电话我看啊，我留经理电话吧，182-4276，6006。
5: 182-4276-6006，对吧？
6: 对，
5: 好，给您发布了啊。
6: 哎，好，谢谢啊。
5: 嗯，不客气，再会。
6: 哎，再见。
5: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7: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保安员。
5: 嗯，您说吧。
7: 要求年龄44岁以下。
5: 44岁以上还是以下？
7: 以下。
5: 以下。
7: 对对对。
5: 44岁以下。
7: 身高1.70米以上。
5: 嗯。
7: 嗯。要求有保安证。
5: 嗯。
7: 嗯。
5: 工作
7: 地
5: 址
7: 在辽滨。
5: 辽滨，嗯。
7: 啊，我们有班车接送。
5: 好的。
7: 工资是3100块钱。
5: 嗯。
7: 不公饭。
5: 嗯。
7: 上24，休48。
5: 嗯。
7: 留部电话133，
5: 嗯，
7: 3237-1139。
5: 好，133-3237-1139是吧？
7: 对。
5: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7: 好，谢谢。
5: 嗯，不客气，再会。

0: 的心态。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买。
0: 你说。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哦，好的。
1: 有一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嗯，还有个立式的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1: 嗯，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0: 好。
1: 嗯，还有2口大缸3号的。
0: 嗯。
1: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嗯。
1: 就这些。
0: 好。
1: 价格面议。
0: 没问题。
1: 电话是180。
0: 嗯。
1: 4273。
0: 嗯。
1: 7275。
0: 180427727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来看下一条信息，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之间，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还有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坪，另外还有22坪、100坪、600坪和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这个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人陈先生，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2: 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介绍，
2: 在双台子区，
0: 嗯，
2: 公路一处家属区，
0: 嗯，好的，
2: 4楼84平，
0: 哎、4楼84平，
2: 价格12万，
0: 12万，嗯，
2: 嗯，联系电话，
0: 好，
2: 159，
0: 嗯，
2: 4276，
0: 嗯，
2: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2: 对了，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那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嗯。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欢迎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来咨询。

0: 7273，
1: 七
0: 你
1: 二
0: 再说
1: 七，
0: 句，
1: 这，
0: 7275，
1: 对，然后这
0: 七
1: 样
0: 二七。
1: 吧，您把这个电话给我留一下，一会儿呢，我让导播再给您回过去，然后再深刻的记忆一下，行吗？
0: 我
1: 电话和微信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的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出售价格为92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房子出租，
1: 房子出租。
2: 房子在哪儿呢？在那个新一个渤海采油厂北区，1排8，3单元302，那个是出租价位是10000，包括取暖、物业。
1: 年租10000元包取暖和物业费。
2: 包括物业取暖，10000块钱。
1: 哎，好
2: 嗯，
1: 的。然
2: 还有一个
1: 后，
2: 就是，
1: 别着
2: 嗯，
1: 急，这个楼房是多大面积的？
2: 啊，62.9。
1: 62.9平，它是在渤海地区是吗？
2: 啊，对对对，渤海采油厂，
1: 渤海采油
2: 屋
1: 厂。
2: 里，屋里有那有家电，就是电冰箱、洗衣机，空调，这些东西。
1: 好的，有
2: 这是
1: 家。
2: 新有的，完了我家。就是水牛城这边还有一个房子，就是25楼出售，22万。
1: 25楼，然后是22万，这个是多大的呀？
2: 74平。
1: 74平，水牛城小区的是吧？
2: 啊，对对对，25楼。
1: 好的。
2: 完联系电话是157，
1: 哎。
2: 2437，0528。
1: 157-2437-0528，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1: 好，不客气，再会。
2: 好，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B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潭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招聘管理人员五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十名，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微信同步。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双台区正大附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嗯，好。
1: 楼房3楼，
0: 嗯。
1: 那种老式装修，那种以前的那种，
0: 哎。
1: 然后价格的话，面议或者打电话，
0: 多大的？
1: 78平带仓房，
0: 嗯，78平，楼下有仓房是吧？
1: 啊，对对，都是带免费带的，
0: 行，好的。
1: 然后电话的话是158
0: 嗯。
1: 4272
0: 哎。
1: 8897。
0: 15842728897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一六的朋友您好。
1: 啊，你好，丹尼。
0: 嗯，
1: 我是那个水游城41号楼三单元有个楼房出售。
0: 嗯
1: 嗯，价格就是面议吧，24楼，22楼那是。
0: 22楼多大的？
1: 对，75平。
0: 75平哈。
1: 对。
0: 好的。
1: 完了，电话是138。
0: 嗯。
1: 4279。
0: 嗯。
1: 3838。
0: 13842793838。
1: 对对对。
0: 好的，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哎，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诚招吊装装卸工人，30-55岁，月薪6000-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还有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还有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呢，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有17坪，还有22坪、100坪、600坪、900坪。

0: 百平，最大的约3000平，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人陈先生，电话的是1804275288，1804275288，1804275288，1804275288。下面这条信息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是 B 片，50岁以下都可以，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6点到晚6点，工资呢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有意者的话呢可以和这个朋友取得联系啊，号码是1930426900，1930426900，1930426900。
1: 窗外又是阴雨时候，伞下的恋人中不再有你我手牵手。
0: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女性，5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遮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出售价格为92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即可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0: 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 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 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今天我们要说一下完整的祖宗十八代。咱都说祖宗十八代，但你知道是哪十八代吗？祖和宗是分开的。比如说，眼前的这位就是帅气逼人的你，往上一辈呢是父亲，然后我们再往上一辈，父亲的父亲称祖父，祖父的父亲叫曾祖，曾祖的父亲呢叫高祖，高祖的父亲叫天祖，天祖的父亲叫列祖，列祖列宗在这儿呢。列祖的父亲叫太祖，太祖的父亲称元祖，元祖的父亲称鼻祖。鼻祖就是一族源流的开端，也是门内辈分最高的人了。以上呢就是九代，再看往下的这几辈儿，站在中间的还是你，你的下一代呢是儿子，儿子的儿子是孙子，孙子的儿子是曾孙，曾孙的儿子是玄孙，玄孙的儿子叫来孙，来孙的儿子叫曾孙，曾孙的儿子叫仍孙，仍孙的儿子还有呢，他叫云孙，云孙的儿子叫尔孙，这九大支系统称为下九代。上九辈为祖，下九辈为宗，祖与宗相结合，就是民间常说的祖宗十八代。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啊，上九代，上九代，就像那个系统革新一下，你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天祖、列祖、太祖、元祖、鼻祖，就是再往上最顶端的食物链就是鼻祖了。下九代就自己往下的后代，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来孙、坤孙、仍孙、云孙、耳孙。有一个通俗的记忆口诀，上九代叫父。

祖曾高天烈太远鼻，下九代叫子曾玄来昆仍云耳。我这里边说一下，有的时候什么被骂了祖宗十八代，就是指上下全部的直系亲属，而不是就是指你的祖辈，这回能骂得明白了啊。所以呢，往上数九代叫九祖，往下数九代叫九玄，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十八代。

好多这个冷知识确实是我们以前不太知道的啊。讲完了祖宗十八代，我们再讲一讲划拳。就是你学过划拳吗？人家都说呢，行拳有理，酒桌尽兴不失分寸。这个划拳呢，也是古人的智慧传统文化之一。拳都握起来，代表数字零，如果只伸出大拇指，就代表数字一。伸出大拇指和中指，你可以比划一下啊，那就是二。大拇指、食指、中指一起都伸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是三。收起食指，伸出其他的手指，这就是四。五指全部张开，哎，就是数字五。对局的时候呢，双方同时出拳，并喊出一个数字。如果两个人的手势所代表的数字相加，恰好等于你所喊的数，那你就获胜了。其实我们是蒙一个数，是不是？比如说你喊出三，但喊的呢是五，那对方出的是二，喊的是六，两个数相加就是五，所以你就胜了。如果对方出的是三，他喊的是六，相加是六，对方就胜了。如果双方都没有猜中的话，怎么办呢？你划过拳吗？就重新再来，直到一方猜中为止啊！这个游戏就叫做划拳。那行拳之时呢，一般不会直接喊数字啊，而是以吉祥的口令来说，比如说，一心一意静，二为哥俩好，三为三星照，四为四季财，五为五魁首，六为六六顺，七为七个巧，八为八匹马，九为九常有，十为十全道。这些口令不仅押韵悦耳，而且更饱含了喜庆和文化的韵味。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自身出一却喊到十，即便无论对手出什么样的手势，都没有办法凑成所喊的这个数，所以呢叫包拳，这个就是违规之举了。其实我到今天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喊酒令啊。是咱俩一起出，然后呢每一个出的这个数字，就是他们按照这个伸出这个手指头的这个方法还不一样，还不是咱现在说 你伸出一个手指头就算一，两个手指，这不是随便伸的，你还得按照就古时候规定那个怎么伸，伸出哪个手指来，然后分别代表一二三，咱俩一起喊喊这个数呢，如果谁两个合在一起，就是 A 加 B 等于我所喊那个数，我要是蒙对了，那就证明我这赢了，那你对方就得喝酒。如果说两人都不对的话，那我们就再进行下一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规矩啊，除了零之外，出任何数字都要伸出大拇指，大拇指就像旗头，象征大旗不倒，如果没有大拇指那就失没了，那也会算你输。

0: 这划拳并不只指我们要拼的手速，更在你的脑速、眼力和口齿沉着。它既是口脑、手协调配合的对抗的游戏啊，所以真是源远流长了。最开始在汉朝，然后兴盛在唐朝，就是它流行的时候在唐朝，最后盛是在明清两代，流传大概有2000多年，是根植于民间的传统酒俗和社交的文化。现在咱都开始翻底牌了，是不是换手牌了？以前他们玩的时候都玩这些，游戏不一样了。
1: 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知道为什么请客叫做东啊，战败叫败北，人死之后叫归西，你非得撞南墙才能回头，又为什么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东南西北的这些故事。请客为什么一定要做东呢？这个《礼记》之中明确的记载，主人就是东街迎客啊，然后客人呢走西街入室。你看在古代的时候哈，我们在房子的门口中间是一个坡形的这么一个坡，然后呢它在两边有台阶，哎，主人是在东边迎客，然后客人是在西街开始往上上。这个席宴之上呢，东边是主位，掌控着全场，安排酒菜啊，这都是以前的礼仪。最后呢结账买单的永远是坐在东方，久而久之东就成了主人的代称，所以呢房子的主人就叫房东，公司的老板叫东家。那再说北，败北中的北并不是指方向，而是甲骨文中的北字，有一点

像两个背对的人，就两个人背对背，本意呢就是背离相背的意思啊。古代打仗，那战败的一方就会转身逃跑，对吧？然后把后背留给敌人，败而背离，所以这个背就成了失败的意思。史记当中就有人评价过，说有一个人一生未尝败北，没有尝过败北的滋味，意思就是一辈子从来没有背对敌人的溃逃，没有打过败仗。可如果败北的好兄弟在战争中牺牲，为什么就叫归西呢？这是源自于太阳的东升西落，东方日出，万物向阳而生；西方日落，万物随阴而息。又因为传统的五行当中，西方属金，对应秋季，象征着凋零与终结。古人呢不愿直白地谈论死亡，便含蓄地称作驾鹤归西，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敬畏。如果说好兄弟到你府上去拜访，进门只顾着闷头直走，就会撞上正门墙的影壁，这就是撞南墙。古代的建筑大多数都是坐北朝南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进门的第一道屏风叫做南墙啊，就影壁墙，对吧？这道墙的作用就是遮挡煞气，隔绝视线，进门不绕行就会直接撞上，这会用来比喻很固执不会变通的人，就成了撞南墙。最后，为什么我们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呢？古人以五行对应四方，东属木，西属金，木和金能装在篮子里，南属火，北属水，水火无形，没有办法囤积交易。再加上盛唐长安分为东市西市，百姓呢置办物资就去这两个市，久而久之，世间万物便统称为东西。

系，总会留意到一个细节，有的人离开起身就走，椅子还会孤零零地处在走道上，像一个突然被遗弃的孩子。有的人离开会顺手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轻轻地，几乎没有声音，整个过程流云行水，行云流水，像身体当中记忆的一部分，根本不需经过大脑。观察了很久，发现这两种人在生活中的轨迹往往截然不同。这不是玄学，而是一门极其细微的关于人格的格物学。一个人的灵魂质地，他的人生算法，他的未来走向，常常藏在这些没人注意、不计得失、毫无回报的微小动作当中。因为当一个人独处，或者是认为自己不被观察时，他所做的行为才是他最真实的出场设置。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素质问题吗？有教养的人会把椅子推回去，没教养的人就不会。这个答案只答对了10%。教养和素质只是一个庞统的被社会化过的标签，它描述了现象，但没解释原因。你必须继续往下挖，挖到那个驱动他做出这个动作的底层的认知模块。一个会把椅子推回去的人，至少默认了三个底层认知。首先，他的任务不是起身离开，而是结束在此的停留，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推回椅子是这个闭环的最后一个动作，就像你写完一篇文章会画上句号，而不是把最后一个字打完就扔在那里。没有句号的文章在作者心里不算写完，没有推回去的椅子，在他心里这次停留就不算完美的结束。这种对完成度的执念会迁移到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儿。工作上他不会只做80%，把剩下的20%留给别人擦屁股，他交给你的一定是一个完整度极高的作品。关系当中，他不会玩冷暴力，玩突然失踪。一段关系要结束，他会给你一个清晰的，哪怕是痛苦的句号。他的人生很少是烂尾楼，因为他的潜意识当中有一种对秩序和完整度的本能追求。他不是做给谁看的，就是在满足自己内心的秩序感。还有他的系统思维。不推椅子的人，他的世界边界就是他自己。椅子为我服务，我用完了，我的使命就结束了。至于椅子挡不挡路，服务员收不收拾，下一个客人方不方便，那不是我的世界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世界观是孤立的，割裂的，像一个个信息孤岛。而把那个椅子推回去的人，他下意识地把自己当作是整个咖啡馆这个系统当中的一员。我、桌子、椅子、服务员、其他客人共同构成了一个流动的能量场。我把椅子拉出来，改变了这个系统的原有状态。我离开时，有责任把它恢复原状，以维持系统的稳定和高效。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把自己当成环境一部分的共生智慧。它能本能地察觉到自己的行为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什么样的涟漪。这种人在家庭当中也会是一个定海神针，因为他会考虑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对整个家庭氛围的影响。他不会把家当作一个纯粹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方，而是会主动的去维护这个家的能量场。在公司里，他会是那个最受欢迎的协作者，因为他会考虑自己的工作对上下游同事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不会只埋头的干自己的活，而是会主动补位，让整个项目流畅。他的世界是流动的、关联的、万物一体的。他深刻的理解，所谓的方便不是我方便，而是系统方便。系统方便了，系统里的每一个人最终才会真正的方便。这是一种顶级的利他，也是一种最终极的利己。还有成本思维。我把椅子留在外面，我的确省了3秒钟，但这3秒钟并没有消失，它会变成服务员的劳动力成本。他需要弯腰把椅子推回去，一天可能重复几百次，他可能会因此更加的疲惫，效率更低，对工作的满意度下降。这3秒钟也可能变成其他客人的时间。

成本，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或者一个拉着行李箱的旅人，可能会因为这把椅子绕一个更大的圈子，或者会被绊倒。那个椅子推回去的人，他心里有一种极其精密的账，他知道自己图的这一点点小方便，会以看不见的方式增加整个系统的总成本，而这个系统的总成本增加了，最终会以某种形式反噬到系统当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可能咖啡涨价了，因为人力成本上升了，可能服务变差了，因为服务员的幸福感降低了。他不是做这种挖肉补疮的事儿，他随手推回椅子，是在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为整个系统的总成本减负三秒钟。这三秒钟乘以咖啡馆一天的人流量，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是在进行一次微型的关于社会总成本的

校科研院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技问诊、技术对接、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技术瓶颈、人才短缺、成果落地难等发展痛点，立足水飞技产业发展优势，加快构建种植为基础、提取为核心、医药应用为导向的新医药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提高种植水平，拓展原料来源，优化加工工艺，丰富产品体系，拓宽市场渠道，实现全产业链价值提升，推动水飞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从单一企业转型到全域产业升级，盘山科创主体持续扩容，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产业质效持续攀升，各类科创企业竞相成长，强势突围，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受上游持续泄洪影响，饶阳河水位连日看涨，流量已达400立方米每秒。7月16号，记者驱车沿饶阳河太平段堤防一路前行，用镜头记录太平街道党员干部和巡堤群众是如何在烈日炙烤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请听本台记者报道。
2: 烈日当空，闷热无风，饶阳河左岸太平街道8间村段的堤坝上，4名巡堤人员一字排开，正进行当天的第3轮拉网式巡查。大家一步一趋地走在堤坡上，仔细排查鼠洞、雨林沟、堤土松动等隐患。眼到、手到、耳到、脚到，物料工具随人到。8间村驻村第一书记马月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对记者说：“只见他动作麻利地采拾松动的坡土，挥锹掘土，修复一处雨林沟。”太平街道8间村驻村第一书记马月：“
3: 我们8间村。”管段总长是1088米，采取24小时值班值守，两委成员全程参与，严格遵守46553巡堤要诀，2小时一巡查，4小时一上报，重点巡查坝体、溢洪道、排水沟以及滑坡隐患，水不退，人不撤，堤在人在，全力守护我们身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 马月口中的46553巡查要诀是省防止提出的标准化巡堤查险方法，在太平街道这套要诀被严格执行，拉网式巡查不遗漏，相邻巡查组越界巡查相隔至少20米，24小时巡查不间断。正是这样的严谨与坚持，让每一寸堤坝都处在严密的守护之下。河堤上一座座蓝色帐篷格外醒目。太平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饶阳河太平段全长20余公里，设置了14个监控哨岗，由14个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轮班值守，每4小时拉网式巡查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在太平街道防汛物资储备库，记者看到木桩、铁锹、救生衣、应急照明灯、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分类上架，数目清晰。这些物资是咱们守堤的粮草，关键时候必须拿得出、用得上。太平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街道物资库储备了冲锋舟1台、救生衣300套、应急灯10个、应急电线1000米，还有足量的木杆、编织袋、塑料布等防汛物资。物资库实行专人专管，24小时值班，出入库记录每一笔都登记在册。一旦堤防出现险情，运输车能快速装车出发，直达饶阳河沿线各段。堤安，民心安。上游地区持续泄洪，饶阳河水位仍在上涨，这场守护家园的防汛攻坚战仍在继续。
1: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本轮强降雨过后，田间湿润，空气清新，大地褪去风雨喧嚣。为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安居与农业生产秩序，羊圈子镇迅速启动雨后精细化防汛整治工作，镇村两级同步发力，精准施策，以细致入微的坚守，全力守护全镇群众平安，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大雨过后，村内田间积水汇集主干渠道，大量水草、芦苇秸秆、漂浮杂物堆积在渠内。一大早，三家子村村委会主任带领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紧盯村内主干排水渠道开展清淤疏通作业。渠道疏通工作告一段落后，村干部逐户走访村内独居老人、低洼地势住户，细心查看屋内是否反潮、院落是否积水、排水是否顺畅，细致贴心的入户排查，及时消除居家安全隐患，让村民在雨后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羊圈子镇三家子村村委会主任裴小亮：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日夜常态化巡查，紧盯水情动态，随时处置突发积水险情，牢牢守住村内防汛安全底线。

0: 及排涝护民工作有序推进，羊圈子镇水利站同步开展全域防汛复合整治，工作人员全天候驻守各座排灌站，实时观测出水水流速度，监测排水情况，根据积水情况科学调控设备运转，保障全域排涝高效有序。同时组织力量对全镇主干河道开展集中清理，打捞河面漂浮杂物，清理河道阻水障碍，保证河道行洪畅通，安排工作人员细致排查低坡雨林沟、塌陷、渗水等隐患点，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夯实全镇堤防安全底线。羊圈子镇水利负责人孙军：
1: 现在咱这一天的排量达到360万方，五台机组从事工作，因为咱也是照市里这个防汛指挥部的要求，就是在雨季之前已经是干沟等雨，所以说咱排灌非常及时，没给这个群百姓啊内涝造成影响。
0: 风雨终会迎接，守护从未止步。一场暴雨既是对防汛工作的严峻考验，更是基层干部担当为民的生动写照。在羊圈子镇的田间地头、河道堤坝、村屯小巷里，镇村两级工作人员闻雨而动，用平凡坚守筑起了最坚实的防汛屏障。接下来，羊圈子镇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常态化抓实雨后隐患排查，常态化做好河湖管护，常态化筑牢防汛底线，以扎实细致的工作全力守护一方水土平安，保障全镇农业生产平稳有序，群众生活安稳祥和。羊圈子镇副镇长李强：
2: 对大洋河、鸭子河沿线险段、桥洞、闸口开展不间断巡护排查，清理河道阻水障碍，检修水利排灌设备，动态管理全域水情。目前全镇水位平稳，无险情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堤频次，动态整治隐患，备足防汛物资，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保障全镇农田、道路、群众的居住安全。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张作霖耳朵里头，张作霖不但不生气还乐。张作霖还说，妈妈比的这挺恰当，哎，我成了这刘皇叔了，他成了孔明了，还做笑话。实质上这言下之意谁都没看在眼里。刘备干啥？刘备什么都听诸葛亮的，他就以孔明自居，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盛气凌人，那还了得吗？所以招致下边人的反感。就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厌恶这样的人。有能耐有能耐吗？你干嘛摆大份儿？你瞧不起旁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下边人不爱看他。要说张学良为什么要枪毙杨宇霆，十个原因，给他总结了十大罪状。咱们先说这头一罪状，头一罪状就是枪毙郭松龄和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这是起因。咱们说乱世枭雄的时候曾经说过，那段时候咱们说郭松龄反奉，郭松龄是个什么人？郭松龄就是辽宁省的人，本地人，是士官学校他没去过，但是在咱们国家受过高深的教育，在军事大学毕过业，另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做过讲武堂的教练，当过那块的教官。张学良就在那学习过，就在郭松龄指挥下。那郭松龄脸蛋子往下一沉，不管你少帅不少帅，你到这儿你不听我的吗？那是百般的严格要求张学良，张学良那苦头吃大了。你比如说教练的时候，前面有水坑，他就命令卧倒，张学良扑通就趴到水里头，匍匐前进，张学良就往前爬。有人就曾经跟郭松龄说过，哎，别呀，少帅呀，我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呀？这叫大帅知道岂能饶你？郭松龄一乐，少帅怎么？少帅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现在是我手下的学员，我是他老师，我是教官，我按着军事课程严格约束，有什么不对？那大帅要挑我的毛病，这碗饭我就不吃了，那没什么。哎，你就这样。张学良这么一看，郭松龄好样的，刚直不阿，不是溜须拍马之辈呀，够个男子汉。张学良不但不恨他，相反十分崇敬他，后来两个人结成忘年交，成了生死的好哥们儿。其实郭松龄比张学良大着14岁，这叫忘年交啊。张学良没短了，在爹面前保举推荐郭松龄。一开始张作霖听不进去，后来发现这郭松龄确实有两下子，他也重用人才，由打普通的一个士兵教官一步一步提拔成师长、军长、军团长，跟张学良两个人合署办公。两个人经常把俩军部合一块，张学良就告诉郭松龄，茂臣呐，全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你看着办吧。张学良经常不在，一个呢，张学良贪玩爱跳舞，另外爱打网球，再有一个呢，张学良担子太沉，什么空军司令、航校校长，哎，这官那个官，头衔太多，忙不过来，就把军权交给郭松龄。郭松龄财政大权、枪杆子、人事大权，总揽包办啊，但是井井有条，绝没私心。故此张学良回来一打听，比自己管理的强的多得多。特别是您不要忘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第三次方面军直攻九门口，直奉战，那就是张学良、郭松龄并肩战斗，力克强敌，终于打了胜仗，把直军给打败了。那么前面书咱也讲了，张作霖打了胜仗之后，

0: 赏罚不明啊，叫这杨雨婷做了江苏督办，让手下那些亲信当了这官那官，唯独郭松龄、张宗昌没有地盘。郭松龄是心怀不满啊，认为张作霖你做事不公啊，打硬仗用着我了，是我打前敌你才打了胜仗，如今封官封地方没我的事儿，看来我是外不央，哎，我不是你的嫡系。对张作霖就恨上，这是一件事儿。另外郭松龄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反对战争，主张东北独立，他说我们就好好建设东北，抓教育抓经济，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连绵征战，老扩大自己的地盘，置老百姓的幸福于不顾。他还是主持正义的，是有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是大力支持他。但是后来由于矛盾越来越加深，关系到这个杨雨婷身上，杨雨婷一看这郭松龄这小子有个把门的臭当兵的，现在成了军团长，跟自己分庭抗礼，他靠的是谁？他靠的少帅张学良，所以没短了在张作霖面前说郭松龄的坏话。但是那边呢，张作霖还是儿子，这边呢是亲信，有时候张作霖就算了，别说了，老想给均衡这个势力。杨雨婷就想方设法想把这郭松龄给挤出去，后来把郭松龄逼得实在没办法了，1925年这才起兵反侧，倒戈了，联合了冯玉祥要打张作霖，大兵多少万在滦州起事啊，大兵是直出山海关，打到新民巨流河。张作霖真没想到郭鬼子能反奉，张作霖吓得赶紧引咎辞职啊，收拾行李打算搬家，一看抵挡不住了。后来是杨雨婷给出的主意，到大连请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请日本出兵帮忙。后来日本出了好几万军队跟奉军并肩作战，这才打垮了郭松龄，把郭松龄给打败了。郭松龄两口子剩俩人了，没地方跑，跑吧，跑到新民去了。结果跑到新民被搜索队给搜查出来，给抓住，在菜窖里头给逮住的。那么逮住这个消息报到奉天去了，张作霖一听说抓住郭鬼子了，呵，张作霖说好啊好啊，郭鬼子，郭松龄啊，我对你哪点不对了？你他妈一个臭把门的，就这些年我叫你当了军团长啊，你反过来倒转枪口你揍我，你恩将仇报，你不是个人呢，给我接来，接到帅府，我亲自审问。我问郭松龄，你为什么反我？哎，你要说出一二三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说不出来，我岂能善罢甘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这人
1: 冯谭这样的事情，张学良得经过激烈的斗争，不一到一定的程度他不敢讲，老碰壁。这件事是第二

枪毙杨雨婷的原因，知道他是个野心家。再说第三点，东三省成立个兵工厂，在那时候这个兵工厂在全国之最，就是到了解放后啊，就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就这个兵工厂照样发挥它的威力，生产大炮，生产机关枪，生产子弹，生产各类型的枪械。两次直奉战，这个兵工厂也付出挺大的代价，全靠他的。但这个兵工厂的督办当家人就是杨雨婷，因为杨雨婷出面跟日本人交涉的，日本投的资建的这么个兵工厂，他是这里督办。这么大个兵工厂，几万名工人，这么重要个地方，他说话是独一无二。这就是他个人的财产，他想花多少钱批个条子，在这厂子就随便开钱。他把这个钱源源不断地存到外国银行。据当时统计，杨雨婷个人有多少私人财产，就从这个兵工厂捞的外快就超过7000万现大洋。7000万现大洋，那不次于美金和英镑，那多少钱呢？全是他个人的。你看，有时候张作霖胡了八秃，有时候心里头有数，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张作霖一琢磨，搂搂点吧，谁不爱钱呢？谁不见钱眼开？我也搂，搂点搂点吧。我吃肉呢，就允许人家喝汤。他明知道杨雨婷在这块贪赃，也没追问。杨雨婷就刚来了劲儿了。所以兵工厂里的到处都安插他的亲信，三亲六故全都搁到这里边来，是针也插不进来，水也泼不进来，这是他的独立王国，他想怎么地怎么地，这就成他个人承包的一样了，个人的财产。张学良对此十分不满，硬着头皮找他爹，爹，这杨雨婷太不像话了，那他们家的买卖，那咱们国家的，他想怎么地怎么地。另外他老说他赔钱，其实赔钱吗？那钱都哪儿去了？都入了他个人的腰包了。爹，这样下去这还了得吗？后来张作霖也动了动心，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爹这么办，您再给拨一部分钱，我再开个兵工厂，我开个迫击炮厂，我造造大炮，哎，咱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气。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咋整的？我这咋这边唱那边咕咚咕咚咕咚，这边还唱跟着，你说这他咋不听话呢？完了我就给收拾好。哎，你说我咋这么厉害呢？哈，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一般的像我这么大岁数老头哈，遇到这种情况，完了，当时就麻爪了，当时就懵了。你看咱老头啊，处乱不惊，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化，我自岿然不动。就是在眨眼之时哈，马上给他啊修得好好好。你说大家伙听个好节目这么容易吗？

0: 头说啊，哪来的岁月静好，不都老头一个人搁这负重前行吗？你说说。这搁一般的人完了，懵了，麻爪了，手都嘚瑟了，突突了。这但是我一看，我分析一下，当时我这脑子里边呜呜就转呐，一万来转都快冒烟了都。你说干点啥玩意容易？你瞅瞅，嗯，你说这玩意你还得会电工，你说。你幸亏我爸那时候传给我点电工的常识，哎。强电弱电哈，我都忙活两下咱都行。哎，你看看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人家说的有富二代，有文二代啊。我这是啥呢？我是电二代。这谁说冒汗了吧？啥？我怎么还瞧不起哪个单位的？
1: 多大的事儿啊？啊，
0: 一切都是云淡风轻，
1: 多大的事儿啊啊！
0: 一切都是云淡风轻。那谁说要是小猫晶晶啥的，当场就得吓哭了。哎呦我的妈呀！他们当时就完了，昏过去了，都得吐白沫子，都得，那不掐银钟都过不来。那就是车工什么都会干，咱你说我干过车工。洗床，车前洗铆电焊，是不是、啊？都滋了两下子。现在我这一套下来，我跟你说，你说这比唱歌我比不过他，比主持咱也不行，是不是、啊？来来来，你把这些主持人拉过来，给我捅个三相电来。那谁说你敢不敢摸三相电？我一摸我就知道有没有电，你敢呢？对不对？你跟电工里边，我唱歌最好听的，嗯，唱歌里边主持我最好的，是不是、啊？你这一圈下来，你说你，哎呦我，没谁了哈。嗯那谁说老哥最不好的职业就是当主持人了？啥话呢？你对工作，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就要有一种敬畏的精神。那谁说敢不敢眯着眼睛接电？嗨、哎，我的妈呀！兄弟，我都带电工作都，哼，那电看着我都害怕都。那谁说这一周这一圈下来没几个人？那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问我是阿根廷是河南怎么的？西班牙吧？啊，西班牙和阿根廷谁能夺冠？老问这事，老问着我拒绝回答关于世界杯的任何问题。你谈谈咱们盘锦超是盘超，啊，是不是？我们这手中有王牌，是不是、啊？你那边又 C 罗呀，哎，又什么什么罗纳尔多呀，嗯，又什么梅西呀，是不是、啊？那你不那边的吗？我们这边有杨氏双雄，是不是、啊？你老惦记这惦记那个，你还问？哎呀，主持怎么不好啊？那个，你看我这忙活成啥样？你啥都得会点儿。你以为呢？哎呀，坐那就说呗。那你过来说，来，我可愿意跟你听你说这样的话了。那谁说这不踢假球的情况下应该是西班牙？但是现在看不好说呀。你看看一天吧，就你事儿多。我一看这些听众当中就你事儿多，还踢不踢假球的情况下，你看着了。你这都属于造谣， 你抓你，给你抵补。嗯，你看今天本来不想说这个，说这个，那话题又整这儿来了。嗯，今天17号，后天才开踢呢，是不是？后天是决赛了，后天是英格兰对法国。嗯，大后天20号，是不是啊？哎，大家伙看一看，瞧一瞧，是不是啊？哎，停一停，站一站，到时候看看能怎么个样，没啥的呀，那就是一帮疯子搁那狂欢。嗯，4年1回，有的那家伙真的哈，乐的啊，那家伙啊，笑逐颜开呀，有的啊，愁的啊，哎呀，我的妈，都家破人亡了都。你玩那玩意干啥呀？啊？你看那个明星啊，那个服不服那个排行榜那个前多少名，那哪个是压球压上的？那是别打岔，今天继续说冯小刚，你先拉倒。你们这帮人可坏了，我告诉你，你们太坏了。你们老鼓动我，鼓动我，调理我哈，让我去说这些事儿，到时候人家一纸诉状把我起诉到法庭了。你们老让我说去啊？你这是坏呀啊！借别人之口，这完了，行你们心腹事，用你口中言，用我口中言说你心中事。你们这帮人，你太坏了，你净往那个线上挑了。那冯小刚呢？那冯小刚那是你现在，哎，这小子也是哈。人韩红都给你走个面了，你现在给韩红整一大堆饥荒，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我千年骨子万年糠都给挖不出来了，挖出萝卜带出一大筐泥来呀！可这摘不清也摘不清，洗不干的，你瞅瞅可咋整。完了呢，这小子不吱声了啊，到现在一句话没有。也是他现在大伙都看不上他，他这一吱声完了，火上等于浇了一把油。他俩互相之间呢，现在呀搁家里啊都睡不着觉。我跟你说哈，也可能是咱心眼小呗。你说我这人就是我好焦虑，有一点事儿，我今天晚上，我明天早上，比如说有事儿哈，我今天晚上我这一宿就睡不着了，又心眼小，跟个真别人似的。你瞅瞅，咱说心里话，你说咱也是个小人物，咱又不是说宰相，就说肚里能撑船，啊。说这胸中有天地啊，咱也没那么大格局，对不对？反正要是我摊上这事儿，我是睡不着了啊，吃药根本就顶不住。那都那冯小刚现在他赔钱了，他你本来这帮人都冲冯小刚去的，这站半道杀出一匹黑马来。韩红老师，你瞅瞅，他杀出来了，他这一杀出来，完了，这大家伙现在网上这帮人都鸡个捞的，现在本来气儿就不顺呢，那你一出来，谁出来，反正冲谁来，调转枪口，这家伙，哎，可逮着韩红了，那也不怪人家，不怪人家这帮人说呀，你那给你网上这帮人也厉害啊，这网友真讹到，你真讹到，你瞅瞅。啊，咱说心里话，你就给我多少钱，你就把他以前那些视频呢全给挖吧倒腾出来哈，我都倒腾不出来，我找不着，咱没这两下子。是 AI 现在大数据啊 ,AI 呀、啊、是现在无所不能。但是咱不会呀、啊、哎，这边都给你倒腾出来了，哎呀嗯，哎呀那个细索呀。那个真有闲人哈。这个谁说老 K， 请你点评一下功夫女足，我感觉其他人的点评都不如你权威。哎呀，你这话说完了之后，你说我得抓紧时间去看那个电影去。

还没看电影，没看的电影，我咋点评？我点评不了。哎，据说是、啊、网上现在网评哈，哎，他那个效果不错。嗯、哎，人家不管咋地，人票卖的挺多，哎，看的人不少，看完了都说好，哎。完了你那个谁，你冯小刚那不行，你冯小刚这小子你老得罪人，你端哪个谁家的饭碗你不知道吗你？啊？你吃的是咱说百姓的饭，观众的饭，你往那一杵，这家伙啊，滴了个大鲶鱼嘴，你瞅你呲个芦荟渣子牙。啊，就是你不怪有垃圾电影，就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垃圾的观众，才有成就了垃圾电影。你这话说，你说那大家伙别对号入座，谁能不对号入座呀、啊？那么都是都看过你电影，啊，这你出的电影，大家伙就都得看呗，大家伙就明白事了呗，就啥文化素质涵养都有了呗，我们修养也到了呗。那不看你的电影，我们就成垃圾了。你说那话，你说你。你就扯着嘴巴子，那一点都不多，这文大灾。你说呢？你说我就坐着说，我说的就是这些垃圾听众才成就了那些垃圾节目。那你说我这不找挨打吗？你说这话，你不拉仇恨呢吗？你是那个事儿，不能那么说。啊，你说那话完了，大家伙本来就是冲冯小刚去的。你这个冯小刚吧，咱说心里话，那个你这玩意儿前面不搭了，现在我还闹心。嗯，完了，你冯小刚完了，整的还这小跑了。嗯，为人学得归西法，方得修为，修成百年身呢、啊。大家伙调转枪口，就奔着韩红来了。哎，你韩红本来咱说心里话吧，你那么多年，你这家伙你吹两句呗，吹两句就嫩地了。哎，大家伙这些嘻哈哈笑，你能，你这你咖位到了，是不是？你说你，哎呀，你说你有哈佛是录取通知书，哎 F1 驾照，哎哎，你说你会飞我都信。到那儿了。我要说，我说我有 F1 驾照，他大伙肯定呱一下收音机就关了。这小子跟他吹呢，没边儿，他都没都没见过 F1 啥样。人家到那个位置，人家说两句说两句，是吹两句吹两句。他说你说你会飞，我好我信。你说你会变。72变，你108变，89玄功你都会行。你哎呀，你上天入地下海捉鳖你都行，我都信。但是你僵不住人家，夹不住人家往出倒腾啊。你说完了之后，你多少年再翻呢，他自个都忘了。

0: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
0: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

0: 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刚才说到哪了？你们这帮天天你们老往出整话题，我天天顺着你们唠，你说谁是主持人呢？这不这本末倒置了，整反盆子了。刚才说到哪了？说到那个谁哈，你这玩意未免显得有点狂妄，是不是？从小说这写个一，他就不念一，念刀；写个二，念蕊。主持人也是当时采访说你倒问问那写个八你念啥你告诉我来。明显的就是明显的就事先就是都那肯定了 是所有的综艺节目的采访事先都经沟通过，主持人和这个采访的嘉宾呢都沟通过啊，沟通过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得把这些什么有一些学文那个什么的，都给他屏蔽了，说尽量不要说那些敏感的话题。但是呢，我看哈，反正咱就是猜，我跟他不熟，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太狂了，这么多年他身边啊，反正也没摊上好人。也有好人，但好人不敢说，说了他也不能听。哎，他说完了，人家他身边的人跟他说，跟他提着正常的，就是反馈人们的意见的和情绪的话，他也不带听的。他得碰上啥事儿，哎，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下就教会了，得一学就会。平常呢，你怎么说怎么学的，一学就废。负面的反馈他没有，他得到的都是人们这个鲜花掌声和光环。哎，他得到的都是什么呢？人们的这种对他的啊捧啊啊和拍呀 啊得到都这些的信息。时间长了哈，这个人我跟你说有那么老话，你就是说一千遍谎话，慢慢自个儿他就信了。他就认为大家伙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呢，大家伙只是没人跟他较真儿。你说这个呢，采访呢，我再跟大家伙透露一个哈，你比如说所有的电视台的、那个上星的卫视啊，采访这些综艺采访哈，综艺采访。那都是底下观众基本上都是请去的，或者是哪个单位那些岁数大的，因为别问我为啥知道的，因为我参与过，当过观众，这真是央视这个著名的节目，你这大家伙去看热闹去了，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待搁家待着一待，就不如上那演播大厅，完了还能吹吹空调，是不是？你吹空调完了你到那你还啥都说，你不招人膈应，没个不给你撵着，你得过来俩保安就给你架出去了就。完了你事先那个一问，大家伙都哎呀好啊，哇好。其实也没人跟他较真儿。那你说啥就是啥呗，你说我哎呀哈佛我至今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这块土地更需要我，我就不去了。那你考的时候你寻思啥的呢？你申请的时候你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吗？那不你不把人家哈佛学校给人家耍了吗？你申请个1-63完了录取通知书给你发过来，完了你不去了。哎呀，人家不罚你。人家说我跟柯受良学过，
柯震南根本也没玩过那个什么，也没玩过那个 F1 啊。柯震南是玩飞跃什么黄河了，飞跃哪个道河岔子什么，江岔子啥的。人这跟 F1 那完全两个事儿，那两种运动都是。嗯，他说他有驾照，哎，那玩意儿，咱说，完了，还说他啥乐器都没学过，上手就会。我因为我弹过琴呢，我会几样乐器，你不用别的，就一把二胡。一个竹笛儿啊，咱就不用说西方乐器，也不用说长笛、短笛，什么单簧管啊，什么大管啊，什么长号、小号、圆号啊，你就不用说这些。你像有一些乐器，它根本你别说上手了，你十年你都学不了，十年时间你都不够干哈的。你比如说，他那嘴唇子那么厚，你吹圆号肯吹不了，小号你吹不了。嗯，你乐器他就吹不了，他吹那个大太阳号、大低音号、低音贝斯号，还有吹那个长号，哎，这个差不多。嗯，那你是啥玩意他都会，你试一下。那大家伙谁跟他降那干啥呀？你说我就是我坐这儿，我说我啥都会。你看我一会儿又吹个酒瓶子，又吹个葫芦丝的，我啥属实会呀？那玩意你会，咋说呢？就是你会不会喝酒？我会喝酒，能喝多少？我这喝一瓶盖儿，那也叫会，你呱家搂二斤，那也叫会，这对不对？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不是？完了他还。说他这个没他自个儿他说都没法解释，是你都说了你自个儿都没法解释啊，跟你解释那干哈？非得说这个吗？非得唠这嗑吗？这不都得罪人的吗？完了，这又把他那个公益里面的那些东西，什么高管拿着高薪的工资啊，完了这些东西又都给扒着出来了，完了他还说，他还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什么呢？那这都是有视频为证的，这些网友可讹到了，网友咋那么讹的？咱说心里话，你花钱让我去找那些过去曾经那些影像资料啊，我都找不出来，他那这些网友成讹了，就能给你找出来。他说的啥呢？他说我从来不喜欢人家给我拍照，我最烦拍照，我最烦到哪去人家给我录像。

0: 上就拍照的。好家伙，这要是这就不低调，可得咋整？你这你大车百辆到哪去？你在家上这次上内蒙古，在家哎呀哈，嗯，转着圈的大伙围着你一个，成千上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那可真是，那可真是，嗯，就这还不喜欢呢。你这要喜欢可得啥样？我的妈呀，全国都得去啊！他当时说完，爬了爬屁股他就走了，那么地吧，是吹两句吹两句哈。那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过了多少年之后又给这事儿扒扯出来了。这一扒扯完了，你对不上了。你和他所有曾经，他现在所有的曾经的表现呢，现在的表现和他过去曾经说过的话，你对不上啊！你这不对路子了，你这玩意儿，他也没想到有今天。哎呀，就是那个，这个谁呀？冯小刚也是，你这功夫，你拍个电影，你请他去当整配乐，嗯，完了这事儿，你瞅瞅。咱还不能用东窗事发那个词儿，东窗事发那词儿不好听，东窗事发那词儿吧是谁呢？是秦桧和王婆，嗯啊，王氏不是王婆，王婆是水浒传里的哈，王氏，秦桧和王氏，他们那个事儿是东窗事发的，他这个没到那程度，他的用词反正就是整穿帮了。露馅儿了。这个就是何莫言说自己十多岁没穿过裤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咱也没法说莫言。莫言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后来一看诺贝尔文学奖呢，就是你上那边就使劲丑化中国人，使劲丑化中国的环境，你那西方人就给你发奖了。发奖那人是谁？你看看，那都是谁？人西方人说了算，你要拼命讴歌自己，赞美自己的祖国的话，你这奖永远到不了你手里。就是 K 哥，你这知识都学杂了。是啊，我这照韩红不差多了。看来以后上节目我可得注意了，可不能再吹掉，吹完了之后你过多少年之后。你这个把这事给倒腾出来，你说可咋整？你说哥兜不住底了。但谁说他也没想到有这么大影响？他想到了。他如果没有那么大影响的话，他的影像资料不会流传到现在，哎，仍然还没有下架，啊，仍然在坊间流传。嗯，这就是你咋的？你到那个位置了，你。既然你接受大家的这个光环，鲜花和掌声和赞美，那你就得接受人们的质疑，对不对？嗯，你像我老头是我也不敢吹，不是我不敢吹，我也想吹，我吹完了没人信，下午巧都不飞。我就吹了一个，我说的我上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过出唱过歌，我就这听众都急眼了呢，谁到了我要上你家炕上唱去了，那咋就急眼了？后来我寻思别吹了，得了，你咱大家伙不愿意听，吹都没有用了就。但是说没有想到都给他扒出来了。那的确，他的确是没想到，没想到今天这种后果，造成后来的后续的这些影响。你看看东哥吧，你看东哥从来不吹，都是诗词歌赋。姜鹏夫妻真能干，大江飞机天上转，一遍打完再来一遍，二遍喷药全覆盖，虫子杂草全完蛋。稻田丰收心里甜，你这啥嘛？全完蛋的词儿都用上了，你这啥诗啊？这是，你这连打油诗都不是，是不是？ 什么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你这打油诗，哎，你没有全完蛋那个词儿，你这是乾隆啊，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来片，飞入芦花全不见，据说是飞入芦花全不见，最后这一句还是纪晓岚给改的。他这个所有的好几万首诗当中，就这首诗最好，但是也没写出个全完蛋呢。这个谁说的假不假不知道，反正一切皆有可能。你这说话，你看看，你这说那个两面三刀的话，你就好好开你的车，咋的呢？这功夫没拉着活啊，闹心了吧？那个谁说 K 个阅历真丰富？我照韩红老师差太多了。完了，你关键是吧，人家就是为冯小刚站台的事儿吧。是咱人自个儿都说了，是说话那时候呢没有经欠考虑啊，不慎重啊，人家自个儿都说了。但是你把人什么唱歌那什么谁原唱啊，有没有版权，这事也给挖不出来，也给扒扯出来，你这玩意儿你跟那事是八竿子不能不着的。但是你这啥呀，啊，一经落而万物生，啊！当你光辉荣耀的时候呢，你的什么都跟着你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当你这个满身附着着光环，附着着溢美之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你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优美，啊！你随便一个转身，啊！大家伙都是给你提，都给你赞美之词不绝于口，为什么？就你只要这人一样好，是样样都好，妥来吧，但是呢，你一旦挖出点啥事儿来，完了，你这个所有的东西，你就是你承受多大的那个赞美，你就得背负多大的包袱，这个是，你像我这我就没有那包袱，你这辈子你也八十多了，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咱也不敢说。我说啥乐器我上手就会，他说还说唱歌谁唱的也没有我好，这的确是，我不管谁，我就是原唱，我唱的就是好。那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分跟谁比呗？你不得参照物吗？你参照物要是我的话，那全国14亿人得有13亿歌星。你分参照物是谁？你对不对？你参照物要是那个世纪广场的好，那个双台的那个大树广场那个，那些唱歌的话，你跟他比的话。你咳嗽一声，你都是明星。你分跟谁比嘛？是不是？你看我在这儿，我唱歌这样，就唱这德行了。完了，大家伙还说我唱的好呢，你对不对？我在听众里边，我唱歌肯定我第一。我这不是吹呀！你看，我回到黑龙江肇东东发乡。乡里我都不敢说，我就到我们屯子吧，到我们屯子，我这离家到现在好几十年了，依然没有人超过我的，在我前边也没有比我厉害的，这的确是，这不是出于事实。再过多少年之后，那我不知道，那时候，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候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0: 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来一首，一说我还晒脸了，我来首粤语的吧。这谁说 K 你好啊，真好，谦虚了，你唱歌感情丰沛，并能让人听出来，这就是您的魅力。是啊，那我就吹两句。但是咱说好了，不行，过了多少年之后再往出挖这些底料来。那谁说你就说你 K 哥，你就说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完了呗。我参照物是我们屯子，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儿。你再精准点，我就我们那趟杆儿。那你非得要说跟你在跟哪儿比去？那这盘锦有多少个超过我的？那不海了去了吗？是不是？哎，强中更勇，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啊！那玩意这句话他不知道啊。韩红啊，韩红应该呀、啊，应该上，他当初错了，他应该上哈佛去培训几年。回来是掌握更认知面更全面一些，啊，对这些人们这些赞美之词啊，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心中有一个好的一个什么呢？判断，啊，就听不出好赖话来。那谁说你是俺们屯子最拽的人？我不是你们屯子。我往哪拽？我拽啥？唱歌还行，就我唱粤语歌，在我们屯子我一霸。

这是谁说的？什么？虚虚实实，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永不卡跌。我寻思永垂不朽呢。

那谁说的？谁就跟西贝似的，后边没有好的策划人员。像西贝那贾国龙哈，我曾经上节目当中也提过，也说他身边没有一个好的，不是他身边有好人，但是他说话你听不进去啊。自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句话呀亘古不变，说多少年了，好几千年了啊。你这忠言逆耳，你跟他说两句话，这不这是不知道香臭，不知道好赖。你要再说了，人家就挣那2个半的工资，人家得罪你干啥去？你说你哎呀，你吹你说你说你会飞，哎呀，好，哎，我那天我都看着了，你飞来的，你说你会72遍八九玄功，哎呀，我看着了。那天你忘了你变个苍蝇，你上哪去了？你说你这梨是什么？鸡蛋长树上的。哎呀，那天我跟你摘的嘛，你忘了吗？这就怎么是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那贾国龙也是，贾国龙说我必须跟那个谁那个罗永浩要杠到底。哎，这个不是这个是不是预制菜的问题，这是我态度问题。最后完了吧？最后往这那个西贝到现在完了，悄无声息了，彻底退出市场。啊，你消停挣俩钱你不行吗？人家说你啥是不是？哎呀，这小脖一梗啊，这家跟谁说不了他？我的妈呀，他以前就那么说。他身边没有没有，咋说呢？没有负面的反馈，没有这个负面的反馈呢，他就认为他说第一回可能仗着胆说的，第二回他也是仗着胆，第三回。

没人跟我说别的呢，那可能就是真的。第三回啊，这后来他就无所顾忌了，哎，直接就说，直接就搂就完了。这样式的，你看导致他自个儿后来他自个儿都信了，谎话说千遍，自个儿都信了。嗯，但是人家说那个没准啥，人家真会。你比如说乐器，人家一个都没学过，嗯，上手就会。他说他自个儿都无法解释，他说这可能是天赋异禀。就我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吧，我看过多少个大侠呀，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令狐冲啊，什么杨过呀，什么这些，包括这老顽童啊，东邪西毒啊，南帝北丐啊，有没有天赋异禀的有。但是说这上来上手就会的，没学就上手就会的，那这郭靖那还得上那叫什么毒蛇山庄啊，还得咬一条蛇喝了血之后内功增多少倍那才厉害呢。你这一下子你就是把自己折进去了。你再关键是这两天他还要开演，7月18号开演唱会吗？今天17号吧，官宣撤销了啥呢？说这因为台风，那哪是台风，那不是台阶吗？借坡下驴，那是个坡台阶。你这时候开，你肯定不是特别理想。如果没有这个走个面这个事儿的话，他开演唱会肯定能行，没问题。哎，你不说这满坑满谷都是人都坐满了吧，但是也弄个差不多。你但是一有这事儿之后就不好整了。你关键他一看你这些观众也好，这些人也不给走面啊。完了，这帮人到关键时候真急眼呐！现在人呐都火刺楞的，钱也不好挣，家里都苦哈的。你现在你也这帮人，那就跟咱说心里话，那就是炸弹，你捅一下子，整响了就给你崩着。你现在，你至少来说这些话你不圆上。你韩红，你以后你下回再演出你就没啥可吹的了。你下回吹啥我都替他闹心。这个家呀，他这两天得瘦好几圈，这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觉。那跟烙饼似的，干烙也不熟。完了，那你说将来慈善那边咱先不说了，基金会那边咱先不说了，就是你再上哪去采访你啊，综艺节目，或者是你上哪去干啥去，你上哪去，你说的我最烦人家给我拍照，哎呀那离你少近了，那你围在你身边的人那还少吗？那照相的人你自个儿就带多少个，你还最烦那个。你不喜欢人家给你拍照，那你要喜欢的话，我的妈呀，那天不得捅个窟窿。你不喜欢你带那老多人干啥去，你告诉我就干啥去了，他都去吃席去了。完了你歌唱事业，你还有这个，完本来吧青藏高原你唱了就唱了，谁也没吱声。你是李娜原唱是谁都知道，他说他是原唱，这也有点说不过去了。你前面那一句他都不敢唱，前面那一句到 A5 呢。那你说你平时你说你唱的好，你说你能唱 High C， High D， High 降 E， 俩点都俩点 Re， 俩点是不是俩点 Mi， 这都行。你一有点事儿扒着出来，你这事儿就完，经不住推敲啊。

0: 那谁说要画面去了？可不是咋？这一下子窝住了吧？人这玩意儿哈，你就是当路莫栽荆棘树，他年免瓜子孙衣。就是你就是说那是子孙，你这他这个叫现世报，你没等到子孙呢、啊，他这因果循环嘛。你这玩意儿他那玩意儿准成，你别吹，你一辈子都不吹，一辈子也不用承担这个后果，一辈子不吹，一辈子也不用背负这个包袱。你说那你说他现在，他睡不着，他得寻思，哎呦，这两天我可得咋整呢？怎么挽回？你说的太多了，你要说一个事儿办个事儿的，哎，哪是缘？当时我年少轻狂哈，哎，说话有点不着边际。是不是啊？大家伙是不是啊？给予来个你们，宰相肚里能撑船哈。原谅我的过去，年少轻狂是不是啊？哎，少不经事，这都中，你多了不好整啊！你这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这他唱九儿，你说这原唱是谁？哎呀，俺也不管那事，你谁愿意唱谁唱，你跟俺们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那个马建涛那么玩命抄，那家我们都没吱声。你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愿意听我就听，我不愿意听我就不听，是不是？那我们选择的权利，是不是？但这一巴掌出来完了，你这九儿还有那个什么歌的天路啊，就是说你原唱你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巴桑啊，谁那韩红啊，是什么索朗旺姆啊，你爱谁你爱谁唱谁唱，这个我们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谁唱我听谁的，你不唱也不影响，我不听我今天我照样搁家炒土豆丝啥事没有啊。但是你一说出来，你说完之后你再经过人一跑出来，他就不是那个事儿，味儿不对了，过期了。哎呀，这个娱乐节目改成批判大会了。其实我说多好话，我跟你说，就这些，贾国龙当时身边要有我这么个军师的话，他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韩红那时候再早找我去，你花俩钱雇我，就不用一年说60多万，不用不着。哎，3万5万的我就能行。我至少来说跟他旁边我还能露个脸儿。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句话咱别说啊，哎，我这江湖上多少年了，我吃过的亏比他吃过的饭都多。那你我到时候我告诉他这句话咱这么说，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事儿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你就比如说你想表达你天赋异禀，你有这个音乐这个基础，你对音乐对这个音符这个特别敏感啊，这些乐器啊有很多乐器我上手就会，哎，我就能把它弄出旋律来，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你这么说是不是？你说话得留点余地，是不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哎，那个月一到满了，圆月说肯定往下走，就是一点点开始缺了。水一满了，肯定就冒出来了。你说话就别说太满了，太满了之后你收不回来呀，咋整哈？行了，咱就说这么多吧，跟咱一毛钱关系没有。韩红都不再听咱说，都不再听咱约约的。行了，今天下午节目就暂地吧啊，下周一下午1点半，咱们节目里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427-3686-836-3686

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

0: 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 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1: 花完钱之后有新的获得，
2: 嗯，
1: 那你应该也是有这种想法，
2: 嗯，
1: 你如果之前没有，要先感受 BBA 的，
2: 嗯，
1: 5008和盛达买哪个合适？
2: 看价格吧。实际这里边盛达现在市场上保有量，包括使用的这个空间方面是要优于5008的。
1: 嗯、
2: 但是5008的优点是它是法系车的代表，
1: 嗯、
2: 整体底盘的驾驶感受要优于这个现代这个。看你需求吧，喜欢空间好，喜欢这市场保有量大、保值率稍微好点的，你就买现代，
1: 买盛达吧。
2: 对，就买盛达。
1: 嗯、
2: 如果说是我不想随大溜，我想开着好点的，买5008。
1: 但一般问了的话呀，还得随大溜。
2: 对，
1: 买个盛达得了。
2: 对，
1: 嗯，二手的轩逸、伊兰特1.5的飞度，首选哪个？
2: 买个伊兰特吧。就是现在来看啊，就是整体来讲，这些亲民车型，轩逸也好，飞度也好，包括卡罗拉、雷凌这些车型，
1: 嗯
2: 嗯，无论从内饰做工、从设计方面，照伊兰特都稍微差一些，
1: 嗯，
2: 因为伊兰特这个二手车啊，保值率也不怎么好，买二手买这个车，我感觉性价比更高吧。
1: 听说 GLC 大减价，这仨字还能放到这上面呢。现在买最低配的话，X3Q5 GLC 怎么选？这个奔驰啊、宝马、奥迪啊，你的喜好风格是什么样的？
2: 嗯，
1: 你如果没有，可着现在的风格上来选一选，我是喜欢的这种新的 Q5 多一点。
2: 对，
1: 毕竟换代了。
2: 有的时候我们给你推荐这些车的时候，其实上我就讲嘛，你买这个 GLC， 买 Q5，买

0: X3， 其实这三款车都是品牌差不多，价格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讲，就是买哪个都行，
1: 对，
0: 主要是取决于你的爱好，
1: 嗯，
0: 不要花自己的钱买个别人喜欢的，
1: 嗯，
0: 本身你说我就喜欢奔驰 GLC， 我听某人说那个奥迪更好，我去买奥迪去了，
1: 嗯，
0: 这就没有必要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都是嗯同一起跑线。是吧，他们本身也都是竞品，所以说在这里边还是以你喜爱程度为主吧。
1: A6 旅行 3.0 加空悬的这车新车43落地值得买吗？真心喜欢，
0: 嗯，太值得买了，
1: 嗯，
0: 这个车呢现在如果照平时的话这台车落地得60多，
1: 嗯，
0: 那你省20万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体验？
1: 对，
0: 因为这种奥迪正是像这种旅行的车型，
1: 嗯，
0: 本身是造型比较好看是吧，其次就是 3.0T 全是四驱，这个底盘还带空悬，43万就是买一个普通奥迪的价格，
1: 嗯，
0: 买这个车是太值得买了。
1: 23年的 A4 得多少钱现在？
0: 23年看什么配置的话，要是称正常配置的话，要是买个低配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大概在17左右吧，就能买到挺好的了。
1: 嗯嗯，15款的速腾自动挡 1.6现在多少钱想买一个？
0: 嗯，具体看车况吧，基本上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之间。
1: 抠掉车辆后面的字标影响年检吗？
0: 不影响。
1: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0: 来，我们看看这是谁啊？要连线这位。往下刷新一下，刚才看不到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啊，您可以稍后再发送一下啊。来，您好。
1: 你好，两位老师。
0: 您好，说您问题。
1: 我最近看了一个理想 L 六，最新出那个，还有一个方程豹太七。然后我预算是30一左一右，也别差太多。完了，我现在30岁，有媳妇有孩子。想让老师帮我就是推荐一款车。
2: 方程豹跟 L 六五，它俩的区别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主，一个是我以越野风格为主，就看你平时用车需求，讲究舒适度啊。说配置高点的还是要买理想 L 六。如果说我经常，我像有这种像这个出门远行啊，或者有这种旅行啊，或偶尔去草原啊什么这种相对越野的地方去，咱买方程豹。
1: 我倒不是经常，因为都在上班，就是周六周日偶尔出去一次。
2: 那
1: 我家是内蒙古的。
2: 那你自己为什么纠结这两款车啊？
1: 我媳妇儿喜欢 L 六，我喜欢太七的那个造型，
2: 是吧？但是太七只是造型而已，你真正的拿它说是穿越啊，
3: 还不行
2: 啊、包括去这个什么这个沙地越野呀、因为你们这个地貌啊，就适合这种车型。很多男人啊，就是咱们男人的梦，自己要拥有一辆这种方方正正的越野车。但是城市代步为主，还是挺媳妇的吧？
3: 推荐 L 六多点。
2: 对，包括你想象的那种场景 ，L 六也能去。
1: 我还有个问题，老师，就是那个 L 六昨晚不开的发布会吗？我看了一下，它那个有一个就是加20000的那个芯片，你觉得有必要加吗？
2: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是吧？
2: 对呀、咱 L 六在如果是再往上加的话，买27、买28了，对吧？买R6就是为了图便宜啊，
1: 对
2: 吧？咱再加那20000块钱，就是所谓的芯片好，包括这种，就那回事，就跟买手机似的，512够用了，你没有必要去买1T 的，对吧？
3: 对的。
1: 那好，那好嘞，
3: 好，能考虑R6，考虑R6啊，好嘞。
1: 对，好，谢谢。
3: 来继续，大家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22年的奔驰，奔驰啥呀？不是豪华30000公里，奔驰什么呢？华景 S 和起源07选哪个？
2: 看
3: 起源吧，看起源吧。
2: 起源这个价格现在有优势，有时候现在呢，就是很多新能源对比的时候啊，包括你买这些车型，首先你要考虑到这个价格。同一级别的像领跑这些车，为什么从这月开始销量都开始往上涨？就源于同样的车型，是吧？价格卖的便宜，
3: 是
2: 在这里边就是，其实你想花108万买这个新能源代步车，其实分不出到底是什么起源呀、广汽呀，是哪个好与坏，包括领跑，对不？你说看价格都行了。
3: 对，
2: 同一的产品之后，有卖7万的，有卖12万的，买7万的都行。
3: 新能源 Model Y 能用多久啊？不考虑换的情况下，
2: 现在来看正常使用的话，你15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3: 奥迪 A4 还是奔驰 C260？我看您的名字是女士是吗？女士就买个奔驰 C 吧，
2: 买个 CR60 吧。奥迪 A4 就不考虑了。你考虑到 A5 有可能跟 CR60 它俩对标一下。现在老款的 A4 是很多人有 A4 的情怀，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我就想花20万左右买这个车的，你就买考虑 A4。
3: 对，
2: 能考虑到 C 的话，要么你考虑 A5， 要么你考虑 C。
3: 现在买二手的迈锐宝可以吗？看价格是7到8万，
2: 可以啊。你说这二手7到8万应该是相当准新的了。
3: 对啊，来继续往上看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速腾1.4T、1.5T 有什么区别？哪个稳定点？没啥，稳定都一样。
2: 对，1.4T、1.5T 就根于年限嘛。
3: 新款都1.5T 了。
2: 当年最早这个大众121的 1.4T 的发动机是极其经典的，源于环保问题，包括现在出的大众把 1.4T 这个淘汰了，全部换成 1.5T 的发动机了。
3: 对，
2: 论皮实论稳定的话，那肯定是 1.4T 更稳定了。因为经过这些年的使用来讲的话，相对比较稳定。
3: 但是，一台车在 1.4T 和 1.5T 当中，一定有款式上的区别。
2: 对的，
3: 不是只是发动机上的区别。
0: 能选新款还是买新款？
2: 对，一点五 T 从技术层面来讲，无论是从环保，包括热效率方面，都有所提升，油耗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2: 在这提升的份这个同时，它肯定是没有一点四 T 的更稳定了。
0: 对，
2: 嗯，
0: 25万以内落地推荐一款车，家用经济实惠又稍有点陪伴，你就买个奔驰 C 挺好。
2: 对的
0: ，Model Y 和 i6 有点纠结，但还是偏向于 Y， 那就买 Y。
2: 那一定要买 Y 了，你同样花钱，
0: 你不偏向我们劝劝你买 Y？
2: 对呀、
0: 啊，你偏向不直接就买了吗？
2: 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 Model Y 比这个 i6 价格稍微贵一些啊，那么并且你还喜欢 Y，、那你买完或者肯定不后悔的。
0: 对呀、啊，智界 R7 可以吗？挺喜欢的。
2: 可以，智界啊，这种车型就是首先有一点，新能源买新能源的时候，你还要考虑到它这种所谓的像这个像谁谁给他提供的什么技术，对吧？
0: 嗯，
2: 你要考虑，这在这里边只要能跟他合作的，基本都没问题。
0: 不是说奔驰保养贵吗？不贵哪有牌面的？你要的？
2: 对呀、
0: 啊，还有。
2: 你买个车，你到那换个机油花100块钱，你自己都没排面，
0: 对呀、
2: 啊，对吧？你只能出去说，我这个车换机油都1500啊、
0: 嗯，
2: 这才有排面。
0: 哪个东西好与坏，它不都是有并且并一起存在着的吗？
2: 对呀、啊，你没看看，基本上你开大排量的车的人，你问他这车是不是油耗高？对呀、啊，我这车30多个油呢，
0: 嗯，
2: 你这就是排面嘛。
0: 还有，就帮您拆解一下，包括你认为的保养贵。首先，奔驰在前10年，你一直每年10000公里的话，它不需要额外的保养。
2: 嗯。
0: 保养一次一年10000公里的话，一次的话就1300-1400。
2: 对呀、啊，
0: 有的时候4S店还有一些活动，比如在那儿保保险，再送你一次保养，相当于不花钱。
2: 对，
0: 额外可能多花了，比外边保险的话能贵个几百块钱。
2: 嗯，第一，你花25万说买个有排面的车，
0: 嗯、
2: 你25万只是在15万面前你有排面，
0: 嗯，
2: 但是你在45万面前其实你也没啥排面。
0: 但
2: 你把保养钱都算上这么细的情况下，
0: 其实你在听说奔驰保养。还有，其实我们想跟您说的是，并不贵。
2: 嗯，
0: 你喜欢奔驰的话，你可以大胆的买的。
2: 对的。
0: 嗯，别的车可能是5000公里一保养，保养一次，假如说500，那奔驰10000公里一次保养，保养一次可能1200-1300。
2: 嗯，
0: 那折半的话，这不也差不太多了吗？你开不的是奔驰吗？对不对？这么来想就行了。二六款的红旗 HQ 9好吗？嗯，你可以再看看。
2: 嗯，好坏不评论。
0: 对，
2: 可以再看看。
0: 20年四驱奥迪 Q5L 57000公里和24年的蔚蓝达双擎30000公里，选哪个？都是12万。
2: 都是12万。这里边是这样的哈，这两款车完全是属于两个风格。
0: 是啊，
2: 你买26年的这个 Q5 啊，兼备的是
4: 买海
2: 参奥迪
4: 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佳，

0: 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易兴堂电话：7802777。
1: 新车推荐，
2: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3: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4: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对，所以在咱们国内这个车卖的不怎么好，人们就认为说我同样花钱我买个A6，后排坐着舒服啊，
8: 对，
7: 所以说就把这个车就给忽略了。刚才提到的说能买到带空悬的 3.0T 这个43落地，你再不买啥时候圆你梦想？
8: 客观评价，奔驰 W22 和 W23 哪个故障率更低，用的时间更久？
7: 现在来看就是 W22 这个当年 S450 这个发动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一些啊。等到23出这个发动机，现在来看应该是 M256 吧，这个发动机故障率要偏高一些。
8: 太气家用能行不行？
7: 太气有啥不行的？
8: 对呀，家里能充电开着不挺好的吗？
7: 对呀，无论是从造型上或是从啥来讲的话，
8: 技术上一讲也通
7: 顺，都没问题，
8: 很通顺。
7: 你因为你提到是家用，肯定没问题。
8: B-GO 30燃油版，可以考虑考虑，
7: 慎重入手
8: 啊。买旅行版改 RS 套件儿，CC 列装属于瓦罐吗？挺帅的，
7: 属于就是所谓的瓦罐，就是这种两厢的，
8: 对，
7: 旅行
8: 款，
7: 就是三厢后边往后延伸的，不是纯两厢整的，都号称为瓦罐车型。
8: 旅行车呢，因为这后备箱空间也会好，然后呢，旅行的这个态度要有，
7: 对，
8: 装的东西还多，上边呢延展的空间还大，你是放一个这个行李箱啊，改装一下啊，
7: 对的，
8: 或者改装什么其他风格都行。25款的途观 L300值得入吗？
7: 可以买，就是这些车型啊，本身都是大众车型，其次就看价格，能不能买完全取决于，就是假如说我不买这台车，我有别克啊，我有本田，我有丰田，相对比。哪更适合你？所以说在这里边，如果单独提到像大众品牌这些车型，你都可以买的。
8: 传祺 M8 纯燃油怎么样？稳定性如何？能开多少年啊？
7: 现在来看的话，你基本上你开15年，啥车都能开。
8: 对，
7: 就是能不能行，完全属于。对对对，
8: 怎么用？
7: 对呀，你假如说有的人说我买这台车，我就为了来回我上沈阳接机吧，是吧？我大概一天能跑个500公里以上，是吧？这个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其他的耐用了。作为家庭这种来讲，一年18000公里的情况下啊，啥车你都开不坏。
8: 对 ，ID.9X 目前怎么样 ？ID.9X 这个热度啊，越来越凉了，怎么还？
7: 但是
8: 车不错，
7: 不错，但是你要。找到好的资源，现在基本上指导价情况下能优惠个5万左右，
8: 这么快现在呀？
7: 对，
8: 也是不要面子了，是吧？
7: 那就是热度嘛，就是整体来说，这个车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热度来讲，没有上市之前超车那么热了，它现在已经有这个库存车在处理了，现在就是你要买的好的资源，三十万基本上可以买到。
8: 当年那些九系啊，都卖30大几40左右的时候，你看它突然出现29万多起，哎，挺香。它出来之后，突然之间这些九系又出现了23、24。
7: 对呀、
8: 一下又不响了。
7: 对呀、我就说这像领跑 D19这个车型，20万，
8: 就是价格的事。
7: 对，
8: 来再去看啊，往上翻翻，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W22 买哪年的最好？性价比高点，预算30左右。
7: 30左右，你买着。
9: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1: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

0: 热土。
1: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0: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1: 世界五百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0: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1: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吧？

0: 款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整个一起完全可以
1: 应付得了，
0: 对，完全可以陪你度过这个旅游的假期的。
1: 对的，
0: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退休以后，咱也不能天天天天跑西藏嘛。
1: 对呀、啊，
0: 还是以市区平时代步更多，
1: 嗯，
0: 舒适性包括配置方面，包括以后用车的这个售后服务方面，
1: 嗯。
0: 更推荐你买别克一汽，
1: 出去玩一汽也不耽误，现在开一汽也挺好。
0: 嗯，
1: 退休之后你还得被孩子返聘呢，你还得接接孙子孙女呢，这一汽也更适合。
2: 行，好嘞，那我重点看一下别克一汽。
1: 好嘞，哎，
2: 好嘞，好，谢谢。
1: 哎，客气。净想着出去玩，你到时候被返聘。你现在惦记出去玩，你知不知道你还有三四年，你都已经被惦记上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过了这个冲动的年龄以后啊，像这种暴啊、暴几、暴几的，包括这个猛龙啊，包括这些山海呀、
1: 啊，
0: 这车型其实真的不适合你了。你并且不要被某一个视频，
1: 嗯。
0: 去感动你说，哎呀，这个车我能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其实到这个年龄，你也没有那个激情了。
1: 对，
0: 就是你买车跟你生活一样，
1: 嗯、
0: 相对来讲，稳稳的幸福比啥都好。
1: 是的，来，我们继续来连着叫唯一这位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哦。来，你好。
3: 哎，你好，主播。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就是我自己想换个车，
1: 嗯，
3: 完了之后我是家东北的，
1: 嗯，
3: 要一年。也就跑一次高速，
1: 嗯，
3: 平时就是市里边纯市区上下班代步，一年也就多说4000公里，
1: 嗯，
3: 完了我比较喜欢那个德系，比如说什么迈腾了，
1: 嗯，
3: 途观 L 之类的，我寻思他们身边修车的都说，这个德系车后期，即使我公里数再小，
1: 嗯。
3: 就是那个年限长了，它也会出现各种什么毛病，比如说什么胶套子或者什么漏油啊啥的，就比较担心这个。
1: 嗯，坏了，然后您担心啥？坏了修呗。
0: 还有个就是你不买德系还考虑啥车型啊？
3: 我不买德系，最后就考虑了雅阁或者皓影了，是不是？
0: 嗯，
3: 就这一车。
1: 就我们刚才不是跟您开玩笑，
3: 嗯，
1: 坏了咱就修呗，然后呢？就是咱为了咱自己喜欢的车，比如那个，咱就真就多花点钱了，多花个2000-3000块钱，然后呢，不也就这样了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用车需求，你一年4000公里
1: 啊，
0: 我认为你开10年，
1: 嗯、
0: 你买个迈腾都不需要修啊。
1: 首先10年之内不用考虑维修，
0: 对、啊，
1: 10年之后考虑维修，2000-3000块钱搞定了呀。这个，比如说各种胶套你换一圈，
0: 没有你他们没有你想的那样，说我买个车就不行，放着都得坏，那不存在。
1: 啊、对呀、啊，也不存在坏了之后修完修不好再继续坏，不存在啊。
0: 车的寿命完全是取决于公里数，
1: 嗯、对，
0: 你就相信。对吧？你像这个德系的大众的东西，
1: 嗯、
0: 你花20万买个车，他能没事就修吗？
1: 嗯。
0: 还有一个，你说大街上这老些德系车，哪个天天在修理厂了？没有你想的那样。
1: 大多数人当年在学驾校的时候，就学车辆的时候，那时候好多驾校车不都是大众
0: 的？都是德系的。
1: 嗯。
3: 哦，
0: 对啊，
3: 行
0: 啊，
3: 我就听他们说，
0: 你别听他们讲，你看大
3: 年
0: 前开
3: 的
0: 什么？对，你不存在的，你这一年4000公里，你保你10年没问题。
1: 嗯，你说你很喜欢一个女孩，但是跟她结婚呢，你得自己做饭啊，
0: 嗯、
1: 人家不会做，你不结了，做呗，咱喜欢，那人家不喜欢，那人家无所谓啊，对不对？
3: 嗯，行，谢谢你，主播
1: 啊，好嘞，
0: 好，
1: 哎，
3: 好嘞，谢谢，
1: 哎。就是有时候得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治疗。
0: 嗯，实际上就是买东西大伙纠结，其实你要把这个买车当成一种自己的商品。我自己喜欢这个东西，我为什么非得听你的呢？
1: 嗯、
0: 同样花钱，我就

0: 讲，你买车的东西，你只要品牌上不去太多偏离的更多啊，你买这个你自己喜欢的都行啊。
1: 好多事情都有一个不可能三角。
0: 嗯，
1: 你说你这台车你又喜欢又好开又有质感，
0: 嗯，
1: 可能影响到就是十年之后你多花几千块钱来保养一下。
0: 嗯，
1: 也就仅此而已呗。
0: 也不存在啊，实际车的呢，
1: 啊，
0: 我就说寿命取决于公里数。
1: 对呀，
0: 啊，你这样你我前天我们在一起聊天就说，你看现在来看啊，
1: 嗯，
0: 你说大伙以前这个美系是吧，这美系车你看发动机大修烧机油的几乎没有，
1: 嗯，
0: 但是你说日系稳定呢，
1: 该烧烧也烧，
0: 对呀，
1: 啊，烧挺热的，
0: 对于很多品牌这个烧机油的，
1: 嗯，
0: 是不天天这个坏的不有的是吗？
1: 对呀，
0: 啊，现在来讲就是你车没有你想的那样，你尤其你买新车正常使用正常保养，
1: 嗯，
0: 它是不是那么脆弱的。
1: A6-40 还是上代前买 S90 啊，别省了，钱花了。
0: 嗯，无论从品牌的讲，无论从市场保有量的讲，无论从感官讲， A6 永远高于 S90。
1: 你看你这花钱哈，你说省点钱买 S90， 你不是我加点钱买 A6，
0: 对，
1: 这就俩事儿，
0: 你马上心情就不一样。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你别看说20万能买 S90，
1: 嗯，
0: 假如说我想跟 A4 对比的话，那你毫不犹豫买 S90，
1: 嗯，
0: 对吧，你差5-6万块钱的时候你就翘翘脚，
1: 对，
0: 是吧，把脚稍微垫一下，买我的A6永远不后悔。
1: 对，何况你这还不是翘脚，你这往下探呢。
0: 嗯，
1: 你就别动了，
0: 省了钱，
1: 别弯腰了啊。请问排放系统故障灯报催化效率低，
0: 这个基本上就所谓的这个氧传感器检测到你这个有这个三氧催化，
1: 啊，
0: 或者这个排放标准是，
1: 嗯，
0: 这个基本上第一你油箱要保持有油，
1: 嗯，
0: 第二是跑一段高速，
1: 嗯，
0: 基本上就下去了。
1: 福克斯20万公里空调坏漏油，推荐20万 SUV 1年3万公里，七成高速，一家三口，兼顾驾驶感受和保养。1年3万公里，七成高速啊！我建议你看一看大众吧。
0: 嗯，大众要买大一点的吗？
1: 七成高速，3万公里。
0: 对，基本上吧，你这里边20万，基本上你看看大众的像揽巡这种车型了。
1: 嗯。
0: 其次，别克的昂克旗这种车型，稍微大一点的，
1: 嗯，
0: 空间好一点的，
1: 嗯，
0: 福特锐界L，
1: 对，
0: 都是你考虑范围之内。
1: 对，
0: 因为你经常跑高速，其实要考虑到这种安全性跟舒适性。
1: 舒适性，
0: 嗯，
1: 因为你高速的话，
0: 嗯，
1: 这些车也都很省油，
0: 更多驾驶感受更好，包括乘坐舒适最好的，
1: 嗯。
0: 看看混动的这个锐界L，
1: 这些车不怕开，
0: 嗯，
1: 越开它越稳了，有的时候。
0: 尤其你跑高速这些车型，
1: 很养车的呀。
0: 对，
1: 嗯，时代本田思域，空调不良。不良怎么办是吗？
0: 空调不良很多原因啊，这里边没法给你一一排除。首先空调不良你要是要到专业店看一下这个福利网有没有，这是一方面。其二的话，基本上你看你怎么个不良法，是不是使劲凉啊，是基本上就前面像这个冷凝器散热不好，
1: 嗯，
0: 这里边很多原因，你要到专业地方去排查去吧。
1: 嗯，
0: 空调不良包括冷凝器散热不好，包括这个压缩机制冷效果不好，包括干燥罐，包括这个温感，这里边很多原因能导致你这个空调不良。
1: 嗯，
0: 所以说你这里就是空调不良怎么，
1: 嗯，
0: 我搁这儿我只能跟你说说，
1: 对，你这小小事儿你去到修配厂就能检查出来啊。
0: 对，
1: 1年6000公里，城乡结合，想长期持有 CRV 途观昂科威 Plus 怎么选？
0: 买个 CRV 吧。既然其实你提到这个车型，你根本就是对提到长期持有，你是想省心想省钱，
1: 嗯，
0: 这里边就不需要要更多的养车用车的感受，
1: 嗯，
0: 那只是以求稳为主，那你本田 CRV。
1: 19年的 Smart 453鸿鹏，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5万左右吧。
1: 嗯。22年的奥迪 A4L 5万公里能买吗？
0: 能买。
1: 嗯。皇冠陆放跟 Q5 怎么选？委屈开个奥迪吧。
0: 对的。
1: 你图啥呢？钱都花到这个份上了。
0: 对，皇冠陆放包括汉兰达，
1: 嗯，
0: 这些车型这两年基本上都让这个格瑞亚跟塞纳把市场给抢了。
1: 嗯，对。
0: 同样花钱的时候，大伙说那一样价，一样发动机，一样变速箱，一样的品牌，那么买个七座商务车更实用，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要就提到奥迪 Q5 的时候，奥迪 Q5 无论是从品牌，从整体来讲，都是高这个，嗯，这个皇冠陆放啊，还有汉兰达高他一头。
1: 嗯，
0: 能选的话还是选奥迪 Q5。
1: 18年桑塔纳自动1.6多少钱？
0: 车型好话，基本上2万左右。
1: Model 3 P 版推荐吗？
0: Model 3 P 版咋不推荐呢？
1: 对呀，
0: 推荐。Model 3在我眼里就是，花这些钱

0: 空间稍微小点，我认为这个车要15-16万还行，除了价格高点剩下都是优点。
1: 是14年五系52023万公里还能是多少钱？
0: 14年现在像你说这个车况基本上也就是3万左右吧。
1: 嗯，连线的朋友们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这几位您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咱们在网上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20年的652T 豪华大概什么价格？ GL8 哈，
0: GL8 吧、
1: 嗯、
0: 看车况吧，基本上7万左右。
1: 奥迪 A6L C9 甄选和 C8， 买 C9
0: 一定要买 C9、
1: 嗯、
0: 既然能看到的时候，其实不是 C8 比 C9 更好，而是 C8 价格便宜去买 C8、
1: 嗯、
0: 同样花钱能买的时候还要买 C9。
1: 叫小天这位，我们来连来啊，连不连？哎，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你问
2: 华将 S 这辆车怎么样？
0: 单独你看是哪款多少钱那个？
2: 华将 S 那个我看的是两驱顶配
0: ，
2: 落地19万多、
1: 嗯。如果不买它，你还考虑别的吗？
2: 对。
1: 我如果不买它，你还考虑别的车吗？
2: 还有什么推荐吗？
0: 你19万左右，
2: 就
0: 是如果
2: 同样配置呢？
0: 对，我说你同样配置的，你买华将，咱肯定买合资品牌，买啥买不到。你既然就说这个车，实际上华将 S 这个车，就是源于价格便宜，非常喜欢也行，没问题能买，没有别的可选，你就买它就行。
1: 就空间大相中了是吧？
2: 对，智驾主要是智驾这方面。
0: 嗯，相对来讲，就是说你买华将 S 这个原因，就是你花20万。给到你的配置更多，无论从空间上、从支架、从其他配置来讲，正好满足你，也正好适合你，那就买就行了，不用考虑其他的了。年2万公里，你10年不才20万公里吗？
2: 是因为我这个我是
0: 年2万公里，你10年不才20万公里吗？
2: 是因为我这个我是每天得跑50公里左右。
0: 对，50公里，你年才18000。
1: 现在能包住你这种需求的车辆很多，因为到这个价位了，20万以里，无论你是世界别克E7也好啊，还是类似于这样的车辆也好，太多太多的了，像领跑的也好，你喜欢这个是您看上了它的外形，空间又好，这是你吸引到的了。包括你提到的什么支架，就支架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想主要来聊这个事儿，因为最近不管是正面消息也好，负面消息也好，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选车的主要条件，因为买车我们是自己用来开的。
2: 明白，
1: 嗯，好吧。
2: 那个，
1: 嗯，
2: 这同等价位的，那还有其他的？
1: 看看别克E7，
0: SUV， 看看别克的E7，
1: 嗯，
0: 其实在这里边20万啊，包括领克的其他的，
1: 对，
0: 包括这个，你要是想买轿车啊，丰田的这些车型，其实都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你想要这大空间的，还想要有带有支架的，
1: 嗯，
0: 不太好选。
1: 你就觉得它哪都得好的，
0: 嗯
1: 嗯。就是你可以考虑这车差不了，因为毕竟是50的嘛。
0: 对，
2: 啊，对，我就相中这个，我因为50神车嘛，它毕竟能抗造、
0: 嗯。
1: 但是你也得相信它是50的。
0: 对，它这个50，我跟你讲嘛，就华将这个，它出50所有的产品，它不追求更多极致的，像驾驶啊，包括内饰这个做工，它不追求的不是那么极致，而是我主要是价格亲民。你就往前翻，50全系所有的车型都是那样。
1: 嗯，
0: 他不讲更多的什么驾驶乐趣啊，我底盘有多好，我提速有多快，我只讲需求。现在老百姓20万需要一辆大的这个、SUV， 需要空间大的，配置高的，我只做这个，这就是这个华将这个整体的这个当时的出发点嘛。
1: 嗯。差不了，你要很喜欢的话，保值率不会太好，你可以做好这个准备，因为这种车到这个价位当中买的都不太好一些，因为保值不会太好。
0: 嗯
1: 嗯，
2: 那行，谢谢。
1: 好，好嘞，哎。就是刚才我们说话说一半，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的稳定，它是50的，但你也不用期待它太好太优秀，因为它是50的，因为它不做主要的这种高端车。
0: 对， 其实五菱每一款车，包括从它星光系列，包括它的这些什么星越，这些其他的啊，就是包括五菱出的这些五六万块钱的，还有这个三四万块钱的，其实它只讲价格。
1: 嗯，
0: 你因为你想，你买这个这大的奇瑞，像这么大的 SUV，你花20万，你买这个别的不得花40万吗？
1: 对，比如别的买不着嘛。
0: 对，
1: 嗯，
0: 其实在这个同级级别再往上比的话，就开开领跑的 D19。
1: 对呀，
0: 啊，这个车型，我认为的话，
1: 更加
0: 的竞品。
1: 是的，
0: 嗯，
1: 家用途观380四驱和 GLB 两驱买哪个？
0: 买 GLB 呀，啊。
1: 对呀，
0: 啊，GLB 这个车完全是。品牌上你毕竟是奔驰，虽然空间上没有它有优势，但是你一个奔驰标基本上代表了一切吧。
1: 6.2市区能多少油？
0: 6.2纯油的话，市区啊基本上在14-15那样，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因为这个纯市区它不一样，假如说你咱从这跑辽宾大概有9油都够，
1: 嗯，
0: 但是我天天在像邮递啊来回这个穿插这个上下班的话，至少14个起。
1: 先把23年的33000公里的本田英仕派卖了，置换方程豹泰七，值得吗？买哪个配置？现在二手能卖多少钱？
0: 值不值得就看你的需求了。
1: 这个英仕派能卖多少钱？
0: 它是哪年的？
1: 23年的。
0: 23年英仕派这现在卖的话，大概也就是8万多的价格吧。
1: 8万多的价格。
0: 对，在基本上你要添10万块钱卖，
1: 嗯，
0: 对吧？你有这个需求，条件允许，换个感受挺好。
1: 新款的君越怎么样？
0: 价格合适啊，这新款君越就是我认为，如果家庭自用17-18万买一辆，舒适性稍微好点的，买个 B 级车，其实我真的挺推荐买这个君越的。
1: 嗯，领克那个带支架吗？
0: 支架得加10000多吧？你支架，反正这个级别支架的这个支架其实还不怎么推荐吧。
1: 想要支架的时候。我不敢用啊，我不敢用。
0: 支架基本上是分为，我认为啊，分为是两个部分，一个本身支架这个系统，系统的整体取决于就是外边这个激光雷达呀，包括这种探头啊，包括这种这个雷达呀，要取决这两部分才能组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支架。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天哪，我刚才这段开场白就好正式好正经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我都已经不习惯了。我那个有一天我说本来是做情感节目的一个非常沉稳深沉知性的主持人的形象，结果这些年在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现在都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啊。哎呀，不过不管怎么样，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周末了哈，放假了，又忘了。前两天已经刚刚提醒过自己了，就是每一次哈赶上要周末的时候呢，就不要表现出特别兴奋和快乐的感觉，就是你心里可以这么想啊，但是你不要就是把这个表现的那么明显，哎，要表现出你非常的热爱工作，你不想放假的感觉，你知道吗？好吧，又到了周末了，哎，放假了都不知道做什么呢。我这个人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业余的爱好，工作就是我的爱好。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说的我自己都不信了呢。所以呢啊，各位，周末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周末休息放假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加油站，对不对？为了更好的工作，然后你的休息，其实这是它的意义所在，对不对？那周末我们得给自己加油啊，怎么加油啊？吃啊，喝呀，玩啊，乐呀，放松啊，然后周一我们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满血的状态啊，来迎接我们一周的紧张忙碌的工作。好了，不多说了，各位想吃什么啊，或者是想订什么的，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今天宝园。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啊，好，谢谢。
0: 好，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另外拿那个披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一位，每桌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知道哈？
2: 哎，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我们也呢尽可能的多接一些热线啊，3815939和3816939。同时，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破天荒的，今天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对，主播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对，记蒙着了，有点。对，是这个名啊，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的。所以大家，你说我想吃什么呀？我有什么诉求啊？哎，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您可以跟我来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的啊。可平时不天天播的哟，所以赶上我们直播，可以在评论区把你想说的话来告诉我。要不然我这老是单声道的啊，你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说可能我打不进来电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我打进来可能我这个机会我就用来订餐了，可能就没有机会跟你主持人去聊点什么别的东西啊什么的。哎，那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了解一下。有人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哎呀，你今天这身衣服好好看。好看啥呀？你看这个，你看我，对，你们看不着我。

0: 拔罐的大印子还赫然在呢啊。姐也是一个有花臂的人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今天送大房选选
0: 机。好嘞，送大房的雪原寻机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个盛江山。
0: 好的，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元一位，每桌最多只能订两个名额，然后您现在一个号码对应一个名额，好吗？
2: 哎，好嘞，
0: 嗯，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欢迎大家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把抖音直播间给大家打开了，所以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和沟通。哎呀呀呀呀呀，大福利忘了跟你们说了，赶快赶快拼手速啊，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今天已经给大家上线了什么呢？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他们家的新上的团购，他家平时那个团购好像是有一个45-50代金券吧，我觉得那个代金券没有什么意思了哈。但是这一次上的力度特别大，我给大家说一下，有三个力度我认为特别特别大的，我自己都囤了啊。我那个熟食是一样囤了5单，然后双人套餐我是囤了2单还是3单我忘了，都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在锦祥的那个后远星熟食，然后他世纪也有一个店，然后这次出了一个两店通用的活动，就是他家招牌的酱大骨头，那一大盘子是6块大骨头啊，可以直接提楞走的，可以直接拎家去打包带走的，是18元。正常在店里面要单点的话是要卖到50把的大骨头啊，然后这次是18，你算呗。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狼诱惑的骨头，一块还在那店内吃还得4.9元一块的吗？5块。哦，我看看5、6，那还得30元呢，对不对？他这18元是6块酱大骨头，而且他酱大骨头挺好吃的。我那天啃了一个酱大骨头，就为什么没啃两个呢？因为吃不了了，吃一个我就已经搂的差不多了。然后是可以直接打包带走的，18元一份。我自己团了5单，我想的是我这个礼拜我吃一回，我下个礼拜我再吃一回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酱大骨头18元，6块酱大骨头。还有一个是黑腿大公鸡，熏酱的黑腿大公鸡，一整只公鸡，做好了熏酱的那种，你可以整只提扔走，愿意撕也可以让他帮你撕了切了的，是29元一整只啊，一整只大公鸡，29元可以直接拎家吃去啊。这个我也团了，好像是5单。还有一个套餐我团的少，团了2单，因为是堂食的套餐，就我刚刚说的这个酱大骨头啊，还有这个大公鸡啊，都是可以直接取家去了。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团完了券之后，我把那个码就给我爸了，然后我爸要不然他也散步溜达嘛，我说去吧，取什么，原来是取那个猪头肉嘛，9.9元取一斤猪头肉，然后这回我就可以给那个码给他了，去吧，取那个取一份大骨头去。晚上这一家老小的啊，一人一块，6块大骨头呢，6口人够一人啃一块的了，吃的挺好的，18元。然后他有一个双人餐挺好的，39.8元，我是团了2单，没多团，因为毕竟我觉得可能去店里面吃饭的概率没有那么的频繁。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主页，然后去翻我今天发上去的后远星老油饼砂锅的那个福利，它是两店通用的，而且是限时限额的，我不知道是多少单，1000单还是多少单，我不知道啊，反正肯定就是很快就会没有的，大家一定要早点囤，吃不了咱可以退它嘛，它到时候抖音自动就给退了，这个就没有啥影响的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那个现在火锅还有鱼香居家吗？
0: 有啊，有的
1: 啊。那你啊，他家几折？
0: 全单6.8元，包括酒水和锅底。
1: 啊，行，那给我订一个他家的，明天晚上。
0: 好嘞，全单6.8元啊。
1: 嗯，
0: 哎，好嘞，给
1: 润成院那。
0: 对的，对的，对的，他开了好多年了，多少年？不到多少年，10多年了吧？
1: 我那个到那儿提前跟他说手机号吗？
0: 嗯，说手机号就可以打折了。嗯，
1: 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去哪个店？
3: 那个市料局新龙台这个。
0: 啊，新龙台的那个，就是，泰山小区斜对面那块哈。
3: 啊，对。
0: 嗯，好。
3: 明天九九
0: 啊。可以啊，今天明天都可以，明天去取是不是？
3: 明天九。
0: 嗯，好的，半只鹅。

0: 我给您打5折的折扣，好吧？
1: 好，嗯，
0: 好嘞，我们再会了。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把熟食的福利抢了啊！因为你看你们打进热线也是抢福利，但是咱节目里还真是没有降大骨头的福利，要是能把这福利平时放到我们节目里也挺好的，但是它是就放一阵儿，然后在抖音上放的，我抖音主页吃不胖的晨曦上已经给大家发上去了，各位可以去团了，18块钱6块降大骨头，可以直接拿家吃去，这回晚上就可以凑个菜了啊。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盛江山。
0: 盛江山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每桌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可以吗？
2: 啊，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回来啊。16的朋友你好。
3: 好，订一个盛江山。
0: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3: 去吃来的。
0: 那感觉怎么样？
3: 啊，他家那个肉质特别好
0: 啊，是吧？
3: 对，
0: 而且菜特别多。
3: 啊，对，很多。
0: 好的，
3: 好几次了。
0: 嗯，49.9啊。
3: 嗯，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欢迎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 3816939。那我们今天的抖音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啊，抖音号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是有的朋友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听蒙圈了呢？到底是哪个抖音号啊？跟大家说一下，我有两个抖音号，平时啊经常给大家发各种探店视频呐、啊，发各种美食福利的那个号叫吃不胖的晨曦。如果你想抢后远星老油饼的新上的这波福利，不管是回拿回家的熟食啊，还是在店里面吃的那个套餐呀，都可以搜吃，我自己都懵了，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上自己去团券去。然后呢，如果您今天想要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或者是您想看一下晨曦在直播的这个当下的状态，您可以关注主播晨曦这个号，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搜索的需求啊，你想吃什么呀，你想跟我聊什么呀，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进行实时互动的啊。晨曦还是那个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迎接热线了。周末了，又开始开启吃吃喝喝的模式了。虽然现在好像大家对吃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疯狂啊，以至于我都开始卖食材了。对，就是原来我们都是饭店啊，是吧？但是现在都已经开始卖食材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就是不喜欢出去吃，就喜欢在家吃，对不对？然后买点熟食凑个菜什么的吃的就挺好的。然后呢，我们前两周，比如说上上周给大家直播了全都有的樱桃鸡，还真的挺不错的啊，29.9一整只樱桃鸡，大概是4斤吧，啊，4斤的鸡，然后回家一家，比如说5口人能吃3顿，然后放蘑菇啊，放粉条啊，哎，都很好吃的。然后呢，上周给大家卖的是牛肉，哎，回家炖个牛腩、西红柿啊，炖个牛肉炖土豆啊，或者是来个酱牛腱子呀，而且全都有，服务做的还真挺好的。就是你比如说，不管是切呀、改刀啊，还是酱啊，它居然都是免费的，连酱都是免费的。就是你在他这儿买牛肉了，然后他给你免费酱，而且上周我们那个牛肉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特价嘛，很便宜的。然后是下周啊，我预计啊，有可能啊，现在还没完全定准，下周有可能会给大家播那个清远鸡的福利哦，这个你们一定不要错过。我这两天就在看各种关于清远鸡的一些资料啊，然后包括很多大厨就是教大家怎么做清远鸡，给我看的馋的不行不行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一会儿跟你们聊清远鸡的事儿啊，我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个关东老班支。
0: 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去哪个地呢？
4: 双台子区。
0: 嗯，好，今天取明天取。
4: 啊，今天取，他那店是不是还在那个四季城那边啊？
0: 没动，位置没变。
4: 啊，没变哈。啊，那行，那好。
0: 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4: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万达那个游戏机币的那个。
0: 好嘞，炫动星球的游戏币，9.95元一个游戏币。

0: 好吧？
1: 好，
0: 嗯，好嘞。
1: 这个哪天去取行啊？
0: 一周之内都可以，您
1: 就
0: 直接周末领着孩子去，把50个币子兑了，然后直接在那儿就玩了，咱还折腾那费那二便士干啥？
1: 哎，好，谢谢，
0: 是吧？好嘞，再会啊！哎呀，我这个周末我还在。我在想哈，周日，哎，我周日应该没事儿。我想带我闺女去，然后她那个里面就是有，我觉得应该是盘锦巨大巨大的，应该是头号的那个电玩城了，就特别大，然后里面的设备特别全，然后有那个什么叫舞狮记呀，就是那个你跟着那个节奏叭叭叭叭跳舞的那个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开那个车。就是啥车呀，就前面是个大屏幕，然后叭叭叭来连还动它呢，那个座位都呱呱呱跟着晃。然后当然对我来讲啊，就我对于我这种小女生来讲的话呢，我比较喜欢那个抓娃娃啊，他家娃娃好多好全，而且特别好看。就是因为我以前领我闺女也去别的地方抓过娃娃嘛，你知道就是有那个娃娃长得呀，哎呀妈呀，就是一看他就不带贵的，就是满满的廉价感，枪毛枪似的，那娃娃那头上的毛都跟擀毡了似的，但是人家那个炫动星球家那娃娃那毛啊，挺有光泽感的，挺润的，还挺好的，所以我打算带我闺女去尽情的抓抓两个娃娃回来放床头，还挺好的。全都有，现在有什么烧鸡赛车手全都有，现在没有烧鸡的福利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熏鸡，哎，熏鸡，对，是那个在我的抖音，我们的那个抖音的主页，就是主号上啊，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上面的主页，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福利。他们家是熏酱的大公鸡，而且是黑腿的大公鸡，整只的公鸡做到了29块钱一整只，然后你不用非得说在后远星店里面吃饭就餐才能点这个，您可以直接核销低愣走拿家晚上凑个菜啊。我自己还留了5单，我留了5单熏鸡，留了5单那个酱大骨头，然后我跟我爸我妈住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给我爸凑个菜，整个下酒菜，我觉得还蛮好的，包括孩子啃那个大骨头吃的也是挺香的呀啊。关键他平时正常卖的还挺贵的，这次这波福利还挺便宜的，你们想要订那个熏鸡，除了我们节目当中有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之外，你也可以到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去买后远星的那个熏鸡啊。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熏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你好，我问一下几天有效啊？
0: 2天之内有效。
2: 今天或明天呗？
0: 啊，都可以，都可以去。然后哪个离哪个宋大房近，就上哪儿宋大房，好吗？
2: 行，好。
0: 好嘞，那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啦，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来，一六的朋友还在吗？
1: 还在。
0: 哎呀哎呀，幸亏你没掉线，刚才那个广告它自动弹出来了。手机尾号是5221，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想要订送到房的雪缘熏鸡。
1: 对对。
0: 嗯，好，五折优惠啊，给您订
1: 好
0: 了，就进去购买就行了。嗯，
1: 再
0: 会，拜拜。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送到房的雪缘熏鸡。
0: 好的，同样也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都是通用的啊。
2: 嗯，好，谢谢。嗯、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这里是盘锦站节目，各位在路上开车的伙伴啊，可以锁定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节目呢，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它是周一到周五节目是直播，周六周日是录播，所以大家需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热线。你像明天是星期六啊，后天星期日你就不要再打热线了啊。那你说我在路上我听到了呀，我听到你在接电话，那个是录音啊。周一到周五是直播的节目，好不好？所以今天啊，这个周末您想出去消费的，您有什么消费需求的，今天赶紧打热线，好吧？好了，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订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3: 康桥。
0: 康桥店。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好吧。
3: 好的，我明天去。
0: 啊，可以，明天去没问题的。
3: 嗯
0: 嗯，
3: 好
0: 嘞。哎，再会了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要订那个万达9.9的游戏机。
0: 好的，游戏币9.9啊，不能就是叠加使用，就是你不要一个人去拿3-4个手机号，100一串，你换人领我都不管，但是你不要那么明目张胆的一个人给我领好几单啊。
4: 哎，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能就是一天有几个名额呀？
0: 一天5个名额呢。
4: 啊，好，谢谢。
0: 嗯、但是我刚才嘱咐你的知道哈。
4: 嗯，
0: 那样的话，人家商家可能也不会给你付的。嗯
4: 嗯，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嗯、哎呀，其实你们的小心眼我都可了解了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就是，薅羊毛要薅的彻底。我是小宋说的啥，我好像没看明白呢。啊，你偷摸的领好几单。对，其实是这样的，就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们怎么去使用我，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是希望你们能更实惠嘛。但是有的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得太明目张胆了，完了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因为我们有些老听众打电话太厉害了，就是那舍我其谁，谁与争锋，一说打热线这个事儿，谁都干不过你，那打得成厉害了。我们导播曾经试过，因为我们导播有的时候他也希望订个什么福利之类的哈，这边瞅着那个热线，这边往里头拿手机拨不进来，就干不过我们老听众，你知道吗？眼瞅着打都打不进来。你们很厉害，但是呢不能因为厉害你就明目张胆的来，我有3个手机号，给我来150个游戏币子，那不行啊、哦、那肯定是不行的。然后人家商家还以为你这咋回事呢，咋的，你是店带内部人啊，你这走后门了，咋都是你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说我妈妈领50，爸爸领50，你俩换着去领，那我不管你们咋用，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你别明目张胆的直接给我领一串子，那肯定不行啊。完了人商家都不爱搭理我，都不跟我合作了，以后咱都没有福利可以抢了，对不对？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啊。还有软件打电话的吗？有吗？没有吧？我没听说过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天机。
0: 哎，
2: 给我订一个303。
0: 啊，每桌最多只能用2个优惠名额，知道吧？
2: 就是一桌。
0: 你知道吧？对。
2: 啊。
0: 你以前打过、
2: 啊，
0: 你应该知道这个规则。
2: 啊，是。
0: 对。
2: 嗯，
0: 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有第三个人，你可以去团购，你可以去啥，但是不能再用节目里的优惠了、
2: 啊、
0: 好吗？
2: 哎，好嘞、
0: 嗯、好嘞，要不然你去了人也不能给你用啊。
2: 行
0: 好
2: 了
0: 啊，
2: 两个人
0: 没问题，两个人没问题的啊，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最高的名额了。好嘞，再会，拜拜。金口奖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来，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想听什么？
1: 那个宋大房的设计，
0: 宋大房的《雪原勋记》。哎，刚才是
1: 对，
0: 您打电话吗？
1: 不是啊，
0: 哦，你们两个声音好像。
1: 哦，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哦，好
0: 嗯，
1: 的。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家，今后家。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今天呢，破天荒的，鬼使神差的，把我们的抖音小号也打开了啊，进行同步直播。所以大家这回不仅能够在今天啊，只是今天，不仅能够听到我们的广播，还能够看到我们的广播，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主播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然后有小宋问，都合作的哪些商家在哪看？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的粉丝群里面看的。但是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发新的这个名单了，大家您如果有什么搜索需求，您这样，您直接打热线，我们导播会给您热情的推荐，给您热情的介绍的啊，然后您进行选择，选好了之后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来给您定上折扣，好不好？现在只能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你们的晨曦姐姐太懒了啊。对，在这儿顺便做个广告哈，商家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了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对，就是给我们提供点优惠啊、福利啊、折扣啊，我们又不收你钱的，对不对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点福利，然后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啥来着？吃不胖的晨曦啊，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给我发私信，跟我联系就可以了，或者是联系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啊，你说那个小程序，那个都已经早都停用了。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
0: 请
1: 这
0: 讲。
1: 个椒麻鸡，
0: 好嘞，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您去哪个店呢？
1: 田家那个还有五折的吗？
0: 有啊，订田家店就是五折的折扣。
1: 哦，那我订个田家的吧。
0: 嗯，好的，吉仙
1: 这
0: 客。
1: 个也可以明天中午取
0: 对，
1: 吧？
0: 明天中午之前取了啊。
1: 啊，
0: 嗯，嗯。
1: 那行，
0: 嗯，
1: 哎，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啊，再会，拜
1: 嗯，
0: 拜。
1: 再见。

0: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港子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去港子大叔的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康桥店，您是第二单，所以是6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每次都要反应一下啊。然后我们预计下周吧，会给大家播卖那个清远鸡，而且我跟他谈的价格上面就是会很便宜的，因为清远鸡正常一只鸡很贵，一只鸡至少得10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现在消费降级的我们来讲稍微有点奢侈啊，所以我们把价格给他谈的压得比较低，然后我想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清远鸡哦，我最近在看相关的清远鸡的资料。

0: 它是清炖，就加，我看那个大厨啊，就加姜片，然后就炖就完事儿了，加一点点，出锅的时候加一点盐，别的什么都没加。你愿意加的，你还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加点虫草花啊，加点香菇啊，加点红枣啊什么的，就已经完全够用了。真的，愿意加加点什么其他的，菌菇类的，然后就一喝那个汤，巨鲜美。预计下周啊，好吧，来，我们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那个万达那个游戏机币的、那个、
0: 炫动星球的游戏币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9.9块五十枚游戏币啊，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嗯
1: 嗯，好，
0: 哎、好嘞。
1: 我想问一下，今天还有其他还有名额吗？
0: 什么？
1: 那个游戏机币还有？
0: 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刚才我看看啊，离康桥比较近，黑皮吧，黑皮烤肉，嗯，
1: 在哪个位置？
0: 在。米兰西点的旁边，
1: 康桥的米兰西点，
0: 康桥没有米兰西点，星游，他在星游、
1: 啊、
0: 嗯，康桥这儿没有烤肉店、
1: 啊、
0: 对，
1: 那火锅呢？
0: 火锅吗？火锅、
1: 啊、
0: 康桥潮牛，还有对，老佛爷不行啊，潮牛，
1: 就潮汕牛肉呗。
0: 嗯，对
1: 啊，行，给我订这个吧。
0: 行，好的。
1: 嗯，
0: 那个刚才最后一个游戏币的名额已经被另外一位女士给抢走了，不是你啊？他不是你吗？
1: 我知道，不是
0: 啊。
1: 嗯，好，谢谢。
0: 啊、好了，给您订好了啊。嗯、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是我抢的
0: 啊。
2: 那个想让你推荐一个烤肉，就是那个5.9折的，那是谁家的？
0: 韩之味儿。哎呀，我跟你讲，必须去，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2: 嗯、
0: 啊！
2: 是
0: 全单5.9折、嗯，他们家我觉得你一定要点的是雪花和牛小排。因为我们前两天也去拍，也去了一家和牛烤肉店，然后问了一下，和牛雪花牛小排得100多块，150，将近150一斤，你知道吧？他家远远没有这么贵，差的老多了价格，然后你还能打5.9折，就非常划算。但是你能够吃到顶尖的和牛肉的口感。
2: 好，
0: 嗯，好的。
2: 他要多他多久那啥？我周天去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嗯，
2: 可以
0: 他，对对对对，他羊肉串也好吃，他家东西就是，但是也不是
2: 他家东西都挺好吃的，
0: 对，但是对对就是嗯对，就也得挑啊，也得挑，好吧，来吧，我们再会了啊，嗯，好嘞，拜拜拜拜。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店啊都做不到100%完美，但是呢，你就是要把它的精髓的那部分的菜品给它摘出来。哦，我发现和牛烤肉啊，我就说一下那个什么啊，等会儿我先插一下，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眼镜的啊，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5939。我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您是给孩子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您就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行了，13941792256。我慢点说啊，13941792256，跟光视光的老师直接联系。店儿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往南20米啊，这孩子们可以直接家长领过去，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眼镜。不管你是没有度数的，就给你戴平光的。你像我闺女戴的就是平镜，然后有度数的就给你戴近视度数的眼镜。你戴一个月，看一看孩子的这个眼睛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成年人，比如说像我这种，虽然我不想承认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啊，年华不在了，我现在都已经出现老花的问题了。然后呢，包括晚上看东西视力模糊，还有的朋友眼睛疼啊，酸胀干涩，然后那个就是干眼症什么的，这些问题的，您想试一试这个眼镜能不能够帮助你做有改善，那么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需要打直播间的热线抢免费一个月的试戴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名额啊，打3815939，3815939才可以抢定到这个优惠名额。因为你也不花钱，你也没有套路吧，完全免费拿家去戴一个月，哎，从早到晚的戴到一个月了，然后你把眼镜

人送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在这一个月的里面，你正好去体验一下这个眼镜对你是不是有效的。对，反正我戴的确实是有变化啊。我前一段时间，就这你看这个，大家可能你们也喝奶茶，就奶茶后面那个这个小字儿，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是瑞幸，那小字儿都老袖珍老小了啊。但是你看我现在看完全没有问题，平均每秒卖出23杯什么冷榨椰浆、天然椰香、一小时极速先生色戒，就是我看得很清楚。前一段时间不行，哎，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带着我这个近视镜，我咋就瞅不清呢？我就得摘下来啊。然后我就问豆包，豆包告诉我，你这是典型的老花症状，太可怕了，我居然老花了。然后现在就是我戴了大概。我估计大概我没使劲掐时间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我估计大概2个月，不是2个月，就是两周差不多，至少啊就多说半个月，我就已经什么视力模看东西晚上看手机模糊和老花的症状就已经没再出现过了。到现在为止啊，到目前为止，我这不知道老花以后我还能不能出现啊，但是目前为止就这上面这成小这个字儿我全都能看得很清楚，就是离得近我也能看清楚，因为老花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离得近看不清得离远嘛。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情况，而且我戴的还其实我戴的是配合的特别不好的，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隔三差五就戴隐形，然后视力模糊的情况前天出现了一次，其他时间没有出现，因为前天我戴了一整天12个小时的隐形眼镜哦，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好吧？如果是成年人，有老花的，有模糊的，有看东西模糊的，眼睛干涩的，然后那个滴眼药水的，干眼症啊什么的，您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呢是一个月的免费，完全免费啊，没有任何的套路和消费的，打139，哎，不对，给我打38159393918169939就可以了啊。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然后呢就是想要给孩子试戴的，直接跟店家联系1394179225613941792256。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湿气排的差不多，我不懂，那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有变化啊，我自己确实是感受到这种变化了。嗯，它的原理好像没听过湿气，它的原理就是说，你像我现在眼睛上戴的就是这个眼镜啊，它长得说实话不是很好看，但是它确实是还是就能够光的污染呐、刺激呀、什么。这个强光的照射呀，然后它都能够屏蔽掉那些不好的光线，然后留下有益光，眼睛就放松嘛，不受刺激，它就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善啊。好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还有接触汽车量子膜的事儿，就是天热了嘛，然后你们在车上，今天好像还行，有点阴天，然后要平时的话呢，觉得哎呀太烤得慌了，炙热难耐，这个身上烤的哈，就是那个你坐在开司机位或者是副驾驶的那个位置啊，就感觉你那个脸被阳光烤。烤的作的都肉疼，炙烤难耐那个感觉，我告诉你，你也可以试试把你的车窗膜换了，也许是你的车窗膜没有防晒系数了呢。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出了一个福利，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就你说，那我原来有膜啊，我那个膜就是旧了、掉色了，那个掉。起泡了，好，没关系，到那儿去，他帮你把膜撕下来，一点一点除胶。哎，你们不知道啊，那个膜年头多了，它不有胶吗？你撕下来的时候，那个膜，那个胶，就是都散发着一股臭臭的味道。然后把那个膜撕下来，然后一点一点除胶，除完了之后，再把新的膜给你贴上去，立立正正，大概是得。我估计得3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施工过程吧，然后100多块钱，而且质保5年，给大家贴的这个膜呢，就是夏天特别适合的专用啊，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联系啊，这个就不用给我打热线了。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笨鹏鹏潮汕火锅那一排啊，隔了不两家就是他家。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新龙台汇美北500米，他那个到店里面是可以给你做那个隔热测试的，你可以看一下，哎，真的还蛮神的，就是你比如说隔着玻璃，然后呢，你去他那个烤灯上千瓦的，然后你一手去荡，你会发现你那个热度啪一下就扑过来了，但是他加了那一层小小的太阳薄膜，你再用手荡，就离得特别特别近，一点热度都感受不到啊，所以它的隔热防晒的系数非常好，然后他家还。车贴车衣，全车的车衣贴下来是2000多块钱，而且是8.5毫米厚度的，还送。

太阳膜，还送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吸囧皮和车衣险。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那个车啊是八手的奥拓，你说我开15年了，别提了，就那地吧，别花了，我都不借你花钱，别说2900了，就2800了，你就是1000块钱你也别提了，我认为没什么投资的价值，你就霍霍去吧，啊，就开去吧，代步就完事儿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那车新买的啊，我这刚买了2-3年，还挺新鲜的，而且还挺贵的呢，啊，20-30万往上的车。你听我的，花个2000多块钱把这个车衣贴上，它这钱一点不白花，真的。我们家那个车从买车的时候就把车衣贴上了，到现在6年了，从来没喷过漆。当然，可能也跟这个车主开的也比较节子有关系，从来没喷过漆。你说刮没刮过？刮过呀。有的时候跟人家是剐蹭，有的时候躺就停在那儿就被别人给你刮了，但是他每次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完好无损。哎，我就这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车衣花的这个钱花的太值了啊！他们家都做了14年了，专职就是贴车衣、贴车膜，其他什么业务都没有的。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好了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想要买熟食福利的朋友啊，想抢熟食福利的朋友，我们今天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主号上面给大家上了一个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的熟食的福利，六个酱大骨头18块钱可以直接拿家吃去，对，不用非得在店里面堂食，还有一整只的黑腿大公鸡是29块钱也是可以直接拿家吃去，然后店内的套餐是30多块钱的那个，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啊，然后你可以多囤几个大骨头，因为大骨头你没有这个价格了啊，好像狼油货是4.9块一块还得堂食，它这个是相当于3块钱一块酱大骨头啊，回家晚上一家老小凑个菜儿，我觉得吃的还挺美挺实惠的，我自己团了5单，我一周吃一回一周吃一回啊，我觉得还挺好，小孩也能啃，老人也能啃，而且他要做的东西做的味道啊始终还是不错的，哪家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到我们的抖音啊，吃不胖的晨曦抖音主页里面去翻去，今天给大家发的吃不胖的晨曦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上去了，因为它是限时限额的折扣嘛，你那个下手晚了可能就抢不着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问题商家朋友想入驻节目的都可以在抖音主页里面去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周末愉快，我是晨曦，拜拜。大
1: 家胃口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0: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

0: 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

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他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3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

0: 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梵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梵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梵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梵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梵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梵金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

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

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耐性，所以这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直到今天我还特别喜欢看暖暖的夕阳。好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网络上面大家说的不想忘和忘不了，我相信每个人大概心里都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画面吧。我觉得网络上面说的其实是对的，一个人真正的消失在这个宇宙中，不是因为他结束了生命，而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人真的不能一直穿太差的衣服。前几天重温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头发穿着

松垮变形的针织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一群打扮精致的同事中间，像只头发穿着松垮变形的针织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一群打扮精致的同事中间，像只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主编米兰达当众嘲笑他穿衣服没品味，连正眼都不愿看他。他像个透明人一样，一个前辈直接对他说，我可以在5分钟之内找到一个人顶替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努力。那时的安迪真的不够优秀吗？不，他是新闻系高材生，他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可他站在那间办公室里，他身上穿的衣服比预言更早地告诉所有人，他不专业，他不自信，他不属于那。直到他开始改变，打理好乱糟糟的头发，换上剪裁合体的职业装，穿上高跟鞋，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气场全开。不过是衣着的改变，他却仿佛换了一种人生。他的眼神变了，气质变了，不再畏手畏脚，整个人的状态脱胎换骨。没有人再随意轻视他，曾经手忙脚乱的职场慢慢变得得心应手。这只是衣服的功劳吗？是也不是。衣服本身没有魔力，魔力在于当他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穿着，也开始认真对待自己，对待这份工作，对待身处的环境。很多人看来会说电影而已，现实里穿什么哪有那么重要。可有句话说得好，先敬罗衣后敬人，先看皮囊再懂魂。人真的不能一直穿太差的衣服。这里的差不是指衣服的价格标签，而是指不整洁、不合身、没气质、不分场合。长期穿这样的衣服，影响的不仅仅是外表，更是一个人的心态、心气儿和自信。

有位网友分享过一段扎心的经历，他家庭条件很不好，从小到大穿的都是亲戚邻居家孩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领口磨得发卷，布料洗得发白变形，妈妈一直都舍不得扔。因为手臂比常人长，他几乎没有穿过一件袖子长度正好的衣服。妈妈总劝他说别在意外表，内在重要。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种藏在不合身、破旧衣服里的自卑根本控制不住。刚毕业去面试时，他全程低着头，说话唯唯诺诺，眼神不敢与人对视。明明专业成绩名列前茅，心里却总是在打鼓，觉得别人都在盯着自己的穿着看，觉得自己不配、不够好。面试一次次失败，挫败感越来越深。直到某天兼职，他路过橱窗，看见一套版型挺阔的西装，价格呢抵得上他整整一个月的生活费。可那一刻，他鬼使神差地咬牙买下来。从那以后，只要面试或出席重要场合，他一定穿上这套西装，提前呢熨烫得平平整整。他说很奇怪，一穿上它，我就会不自觉地昂首挺胸，说话也从容笃定。如今他衣橱里面已经有很多更好的衣服，却依然留着当年的那套西装。他感慨，说起来有点离谱，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切觉得我也没那么差，我也值得被认真对待。他让我想起一个朋友，那段时间他离婚又失业，人生跌到谷底，整天穿着松垮褪色的旧睡衣窝在家里，不出门，不收拾，不社交。后来妈妈来看他，什么大道理都没讲，直接拉着他去商场买了几身质感舒适、版型合体的衣服。他后来对我说，穿上新衣服站在镜子前的那一刻，他突然就哭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糟糕，生活也没有那么绝望，衣服好像给了他一层盔甲，一个重新站起来的理由。有时你穿的衣服不只是遮体御寒的布料，而是你自尊最诚实的投射。衣服就像人的第二层皮肤，当这层皮肤干净、挺阔、合体，你就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板，心里自然生出底气和心气儿。可当它长期破旧、邋遢、不合身，其实就会一遍遍地暗示自己，我不值得被好好对待，我配不上更好的生活。这种无声的自我贬低，像一根细小的针，一点点扎破自信，磨掉心气儿，让你越来越自卑、怯懦，抬不起头。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毁掉你的不是贫穷，不是困境，而是你再也不相信自己配得上更好的人生。

0: 衣服不仅能悄悄塑造你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决定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一位 HR 总监曾分享了一个案例，公司招重要岗位，来了两个能力旗鼓相当的候选人，一个穿着衬衫西裤，整个人看起来很精神，而另一个穿着皱巴巴的 T 恤运动裤，头发都没洗，油腻腻的。最后公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有人质疑他们，这不以貌取人吗？这位 HR 说了一段话让人深思，我们不是嫌他穿得不够贵，而是嫌他穿得不够尊重。面试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愿把自己穿得得体，说明要么你缺乏基本的社交常识，要么你对这份工作根本不在乎。无论哪一种，我们都不敢把工作交给你。这听起来残酷，却是现实。心理学中有个著名的首因效应，人与人首次见面7秒内就会形成第一印象，而这印象中超过50%的比重来自你的衣着打扮。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很肤浅，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掘你优秀的内在，也没有人有耐心先忽略你的潦草再去了解你的才华。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比如律师啊，都对着装有要求的，因为职场上你的衣服就是你的专业度，重要场合里你的形象就是你的态度。衣着得体是最低成本的社交名片，这不是虚荣，而是在告诉别人，我重视这场见面，我尊重这个场合，我靠谱，值得托付。如果不分场合穿得太差、太随意、太潦草，哪怕你真的很有能力，也容易被第一眼误解为不自律、不认真、不上心、不可靠。这世界有时并不公平，却足够真实。在还不了解一个人之前，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外在的细节去猜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干净得体的穿着，至少能传达一个信息，你是一个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人。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苦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这猴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你有没有发现，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会不自觉地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我有段时间居家办公，每天穿着睡衣，头发随便一扎，脸都不洗就窝在沙发里开始工作。然后我发现明明任务堆成山，自己却总是拖延走神困倦，效率极低。后来去公司上班，那段时间呢也是天天随便穿衣，素面朝天，胡乱应付，我觉得这样省事儿。可慢慢发现自己对工作越来越没有斗志，干什么都没劲儿，只觉得很烦，甚至开始自我说服，我就这样了，反正没人在意。工作没了热情，生活没了盼头，整个人又丧又累。然后我就决心改变，第一步就是从换衣服开始，每天认真洗脸收拾，然后认真给自己搭配衣服。突然有一天，原本不想出门，但衣服一换就一定要出门转一转。原本很颓的，但要是那天穿得很好看，就会心情很好。你看一件合适的衣服，就像一个无形的开关，穿上它，你就自动进入了那个状态。类似的情况很常见，当你穿上正装，你会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板，说话也会更注重逻辑，做事也会更追求严谨。当你穿上运动装，你会下意识地想活动身体，而一旦穿上睡衣，整个人立刻就放松下来，你可以不自觉地就想躺一天。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是衣服在悄悄影响你的行为模式。你穿得精致，就会不自觉地活得精致，你穿得颓废，就会不由自主地变得颓废。所以真的不能长期穿得太差，天天邋里邋遢，脸不洗，睡衣出门，看似只是小事，其实在一点点杀死你的热情，磨掉你的斗志，消解你对生活的期待。你连自己都懒得好好对待，又怎么可能对工作上心，对未来有尽头呢？

你可以穿不起香奈儿，你也可以没有多少衣服供你选择，但永远别忘记一件最重要的衣服，这件衣服叫自我。穿太差的衣服本质上是对自己的怠慢，当然这不是鼓励你盲目追求名牌，更不是让你超出能力范围去消费，而是拒绝邋遢，拒绝敷衍，拒绝潦草。真正的体面与价格无关，只与态度有关。得体不等于昂贵，整洁不等于奢侈，干净合身适合场合，哪怕只是一件几十块钱的上衣也能穿出精气神儿。重要的是你要通过衣服告诉自己，我值得被认真对待。你穿在身上的不只是衣服，更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期待。好好穿衣服不是为了取悦世界，而是为了成全自己。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

0: 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中国倡导

0: 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 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

0: 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1: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0: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4: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最近你有哪些收获呢？你是不是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呢？反正我是想啊，把我的快乐和幸福分享给大家。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和阿阳姐姐一起来听吧。

0: 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故事名字是《狒狒的雨》。狒狒撑着一把雨伞在树林里散步，路上他遇到了长臂猿。长臂猿非常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1: 你好啊，狒狒，好些天没看到你了，身体好吧？哟，这么大的晴天怎么打把伞呢？
0: 狒狒回答说：
2: 嗨，哥们儿，我挺好的，我是为了防备下雨才拿的伞，可现在我躲在伞下享受不到明媚的阳光。
0: 这时候长臂猿挠挠脑袋说：
2: 哎，哥们儿，你在伞上挖个洞，阳光不就照到身上了吗？
0: 狒狒一拍脑袋：
2: 嗨，真是个好办法，在伞上挖几个洞，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好舒服啊。
0: 可是不一会儿，天空就降下了倾盆大雨，带着伞的狒狒和那个没拿伞的长臂猿顿时都被浇成了落汤鸡。好了，这个非常短的小故事呢，我们已经听完了。其实这个小故事啊，告诉小朋友们的道理就是，当别人向你提建议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是否适合自己，不要盲目的听取哟。

下面我们来听的第二个小故事还是跟小动物有关的，名字叫小兔学长跑。有一只小兔子名字叫灰灰，它跟着马老师学长跑。马老师带着小兔子灰灰一边跑一边讲解，他们穿过了一片小树林，又越过了一座小山坡。不久，灰灰就累得汗流浃背了。小兔灰灰多么希望能够停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就这样，小灰灰渐渐地落后了。一不小心，它被一根树枝狠狠地绊倒在地上，这一下可摔得不轻哦。小兔灰灰的新衣服、新裤子都给磕破了。小兔灰灰痛得大声地哭起来，啊，好痛啊，好痛啊。马老师听到哭声，马上返回来说，灰灰，坚持住，坚持到底才能胜利。可是灰灰说，我不跑了，我不跑了，再也不跑了。哎，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肯定是不行的呀。小兔灰灰听了马老师的话，从地上站起来，树上的小鸟也鼓励道，灰灰加油，灰灰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小兔灰灰点了点头，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跑。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小朋友都想问了，这小兔灰灰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呢？他有没有练成长跑啊？后来呀，哭着鼻子的小兔灰灰在森林运动会上赢得了长跑冠军，他呀可高兴了。看来不管做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坚持到底，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哟。

0: 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故事。阿阳姐姐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爱动脑筋的小黑鱼》。

在大海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一群快乐的小鱼。它们呀，都是红色的，只有一条是黑色的。它比它的兄弟姐妹们游得都要快。它的名字叫小黑鱼。一个可怕的日子来到了，从海浪里突然冲出一条又快又凶恶的金枪鱼，它一口啊就把所有的小红鱼都吞到肚子里了，只有小黑鱼逃跑了。小黑鱼逃到大海的深处，它既害怕又孤独，它伤心极了。大海里呀，到处都是各种各样奇妙的生命。小黑鱼游啊游，碰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于是他的心情好多了，高兴起来了。他看到了水母，像彩虹的果冻。他看到大龙虾走起路来像水下行走的机器，怪鱼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牵着，森林似的海草长在糖果般的礁石上，还有啊，鳗鱼尾巴有多长连它自己都搞不清楚呢。海葵像红色的棕榈树，在风中翩翩起舞。就这样，小黑鱼游啊游，它看到了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小鱼躲在礁石和海草的影子里。它快乐地说：“来游吧，一起玩，咱们到处看看。”可是那些鱼却告诉他：“不行不行，大鱼会把我们通通吃掉的。”可是小黑鱼说：“我们也不能老躲在这儿啊，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黑鱼想呀想，突然他说：“哎，有了，我们可以一起游呀游，游在一起，变成海洋里最大的鱼。”他叫他们各就各位，紧紧地游在一起。等他们可以游得像一条大鱼了，小黑鱼说：“好了，现在我们看上去就像一条大鱼了，就让我来当眼睛吧。”小黑鱼来到了眼睛的位置，他们在清凉的早上游，在阳光灿烂的中午游，真是好办法呀，把周围的大鱼全都吓跑了。原来团结的力量是这么重要啊。

好了，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在这里呀，有很多的科学知识，大家可以学习哟。很多小朋友有这样的感受，肚子一饿的时候就咕噜咕噜的叫。为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咕的叫呢？有人说啊，那一定是没吃饱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一日三餐吃得饱饱的，但是肚子还会有饿的时候。

会咕噜咕噜叫，为什么它是咕咕的叫呢？哎，下面的时间呢，答案就要揭晓了。首先呢，食物在我们胃中消化接近完毕的时候呢，胃液仍然是继续分泌的。由于我们的胃啊空了，胃的收缩就逐渐加强。空胃猛烈的收缩，冲动通过神经传到大脑，这样我们的大脑呢就引起饥饿的感觉了。我们称这种猛烈的胃收缩的运动呢是饥饿收缩。当胃做饥饿收缩的时候呢，胃内的液体和吞咽下去的气体在胃内不得安宁，一会儿被挤到东边，一会儿又被挤到西边，这样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那么除了这种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当我们饿的时候呢，胃的强烈收缩只不过是延续了半个小时左右，随后也就进入了人体的平静期。那么这样再延续半小时到一小时，随着胃的收缩的停止，饥饿的感觉也就消失了。哎呀，大家还有这种感觉，饥饿感和食欲常常同时发生，饿肚子的时候就想吃东西，而且饥不择食，什么都吃，甚至凉凉的雪糕也要吃到肚子里。所以说呢，提醒小朋友，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呢，说明我们可能饿了，或者说胃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就要吃东西了，千万不要饿过了头，那暴饮暴食也是不可取呀。怎么样，是不是今天就向大家解答了为什么饿的时候肚子会咕噜的咕噜叫呢？

既然说到吃东西的时候呢，哎，小朋友要注意，一定要细嚼慢咽。这时候又来问题了，为什么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呢？我们人类吃东西啊，是要从食物里摄取营养，维持我们的生命。当食物进入嘴里的时候呢，先被牙齿咀嚼磨碎，然后进入胃部，最后呢，才到小肠被消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人类就能够从食物当中得到营养。可是有些小朋友吃东西狼吞虎咽，把食物放到嘴里不嚼，咕噜一下就咽到肚子里，这样进到我们的胃里的时候呢，就加重了它的负担，所以说你的胃就会咕噜咕噜乱响啦。那胃既然不能很好的消化食物，势必会影响肠道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在此安阳姐姐提醒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这样能够减轻我们的胃部负担，而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胃给撑大了。听了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希望小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一定要细嚼慢咽哟。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

帐篷外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声音嘈杂，打碎了思乡的梦。而相隔千里的家乡，没有这样的声音呀。这首诗借描述周围的情况而写心情，实际是表达纳兰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和怀念。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出身于书香豪门世家，又有皇帝贴身侍卫的优越地位，本应春风得意，却恰好也是因为这重身份以及本身心思甚微，导致纳兰并不能够安稳享受那种男儿征战式的生活，他往往思及家人，眷恋故土。从总的来说，上阙写面写外，铺陈壮观，下阙写点写内，曲描心情，选取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如山水风雪、灯火声音，又采用短小精悍而通俗易懂的语句，轻巧排列，对应整齐，信手拈来，不显雕琢，全篇融细腻情感于雄壮景色之中，尽显非凡。作者用山、水、千丈灯、风、雪等大的物象来寄托细腻的情感思绪，缠绵而不颓废，柔情之中露出男儿镇守边塞的慷慨报国之志，没有一般边塞诗的大气、沉痛、悲凉、雄壮，而是风格婉约，笔调缠绵，少了抑扬顿挫的沉雄，多了小女儿的缠绵情态。这首词以白描手法，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出真切的情感，是很为前人称道的。词人在写景中寄予了思乡的情怀，格调清淡朴素，自然雅致，直抒胸臆，毫无雕琢痕迹。

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儿小舞台是给所有小朋友展示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呢，你可以唱歌、跳舞、朗诵、表演，各种形式，只要能够展示你自己的都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心，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表演。小学生要知道作息要遵时间表，早睡早起好习惯，按时到校不迟到，不早退不逃学，有病有事写假条，放学回家要按时，路上不玩又不闹。小学生莫忘记，功课天天要复习，作业工整卷面净，独立完成要准时，学习平日靠努力，遇到考试不用急，认真答卷不作弊，汇报真实好成绩。小学生年龄小，交通安全最重要，违章骑车太危险，过路要走人行道，交通规则一条条，一条一条要记牢，切记追跑和打闹。小学生要做到，乘车船要买票，见到老弱病残幼，主动让座风格高，看演出静悄悄，不走动不乱跑，公共场所守纪律，演完致谢有礼貌。小学生爱公物，爱花草爱树木，农民庄稼不能采，有益动物要保护，捉移古迹和建筑，不乱刻画不乱涂，文明古国讲文明，从小做起不马虎。小学生涉不浅，安全二字记心间，不玩火不玩电，火电无情有危险，学游泳潜水滩，随身要带救生圈，时时注意保安全。
1: 刚刚啊，这位小朋友带给我们这段儿歌真的是太精彩了，而且这个儿歌也告诉了小朋友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段诗朗诵《妈妈的爱》。

有一个

有一回我病了，

0: 老师让我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却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
1: 雪，
2: 大家好，我叫张俊博，今年8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沁园春·雪》。

0: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下，郁郁天公势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应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据王乙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据王乙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的朗读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1: 张君博小朋友这段朗诵《沁园春·雪》，情感真挚，语言很有力量，非常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一段儿歌吧，熊妈妈请客，有请刘先奇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刘先奇，我今年六

0: 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儿歌《熊妈妈要请客》。熊妈妈要请客，吃的喝的摆一桌，小熊小熊真叫馋，踩着椅子爬上桌，又吃菜又吃馍，顶鼠鱼汤最好喝，扔了勺翻了锅，盘子摔了一大摞。熊妈妈皱眉头，客人来了吃什么？我的朗读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1: 小朋友们，下面这个节目啊特别的精彩，是来自盘锦市光正实验学校王一昭同学和他的爸爸共同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中国话》，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2: 国话。
3: 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的情感。
2: 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都找不到它的起源。
3: 有一种语言，它很自然，横竖撇捺描绘出花木虫鱼河流山川。
2: 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上去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缠绵。
3: 这就是中国话，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2: 中国话是如诗如画般的表达。
3: 听，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说出这图画般的美丽？
3: 中国话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吐纳，
2: 是屈原涉江的长吟，是太史公受刑的悲怨，是李白的浪漫，是苏东坡的豪放深沉。
3: 中国话是五四前夜李大钊抚掌欢呼庶民的胜利，是面对淋漓的鲜血鲁迅在指斥无声的中国，是迎着特务的枪弹闻一多拍案而起弘扬正义，是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人民站起，
4: 人民站起。
3: 中国话是中国人灵魂的声音，中国话是中国人生命的呼吸。那黄河的不羁和刚强啊，是中国话。黄河的不羁和刚强是中国话。
2: 那长江的奔放和豪迈啊，是中国话。长江的奔放和豪迈是中国话。
3: 那大山的孔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大山的孔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
2: 那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
3: 中国话 是一眼永不枯竭的甘泉，浇灌着祖祖辈辈不息的生机。中国话是一串永不休止的音符，激荡着子孙后代炽热的生命。
2: 听，中国话正通过我们的胸膛，我们的喉头，在这里响起，它是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血缘，是一种文明的凝聚。
3: 精神的血缘，文明的凝聚，我爱我的语言，我爱中国话，
4: 我爱我的语言，我爱中国话。
5: 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6: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5: 当然有初吻了。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宝爸宝妈和孩子一起来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在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呢，将和所有的家长朋友一同关注孩子的成长问题。
1: 曾经啊，我们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新闻，
0: 说四川有位21岁的男子呢，在公交车上暴打了一个年仅7岁小女孩。小朋友原本是一个人站在车上无聊地转来转去，年轻的男子突然俯下身对他说一句什么，然后突然就小男孩伸出脚踢了这男子。在小朋友伸出脚之后呢，这名男子暴怒着狠狠地拎起孩子，然后呢扔在地上用脚拼命地踢孩子。这段凶残的视频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胆战心惊，一个成年人怎么能够这样对孩子呢？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才7岁就被揍成这样，一个成年人是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呢？我觉得哈，对于这样的事儿，一个孩子你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买单，难道这就是社会对孩子的要求吗？或许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小孩子行为真讨厌，他们经常会做出很多无语的行为，这样的父母还纵容他，这不教训他呀，看不惯这些熊孩子行为。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觉得孩子这样做是不对的，首先您不应该动手打孩子，你要做的就是去找孩子的监护人进行理论。那么还有呢，一些家长朋友非常纵容自己的孩子，在孩子在学校成为小霸王的时候呢，他从来都不会管，甚至认为自己家孩子这样在学校是不会受欺负的。其实很多时候家长的这种纵容就让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是越走越偏。那么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孩子以正确的引导，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呢，能够清楚地告诉他犯了哪些错误，并且提醒他下次坚决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对他做一些小小的惩罚。我们发现很多家长脾气很暴躁，那他这样的脾气教出来的孩子呢，长大也是一个小霸王。那些长期受到惩罚教育的孩子，骨子里会压抑着深深的愤恨，长大之后要不然会攻击外部世界，要不然会强行的压抑下去，这是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没有哪个孩子是天生懂事儿的，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要及时正确的把规则和意识交给孩子，并且跟孩子一同去遵守。在此安阳真心的希望

0: 让我前滚翻。
1: 你我操你！

这在朕的年古之下，你竟敢做出这种事儿来，难道说你就不要性命了不成？闻燕伯臣在，替朕密旨，召武成兵马司，迅速出动军队，命徐良、白锐等人配合缉拿古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然后交到三法司严刑审讯。臣系主隆恩。文彦博一想，还真不错呢。这皇上还是比较圣明的，我就是求的这句话。老头子谢恩之毕，刚要走，这位梅娘娘在旁边说话了：“哟，陛下且慢。”猛子跑出去了，撒脚赶奔后宅门。往外一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展昭还在这等着呢，人们急得眼睛都蓝了，眼看日头要落了，怎么温的人还不出来？这老头办事儿干净利落，肯定有特殊的原因。正等着温长顺来了，各位，你们等着急了吧？请问老太监，温大人在什么地方？陛下在什么地方？哎呀，可不得了了！你们可别说我说的，这件事倘若被皇上知道，我这条命可就没了。实话对你们说吧，温老大人触怒天颜，万岁勃然大怒，已经要把他金瓜击顶了。五位呀，你们快走吧，别在这儿等着了。快给温大人的家里送个信儿，准备棺材收尸吧！这五位一听，当时惊呆了。房叔安把大脑袋晃，妈的，什么皇上？他妈狗屁！这纯粹是无道的昏君！我干老，咱可不能看着不管呐。那温老大人可是国家的忠良，而且为了咱们的事情把命搭上，咱们于心何忍？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想什么办法也能救他不死。我进去了。房叔安拉出小辫儿，到往里就闯，让蒋平给拽回来，兵把揍他俩嘴巴。大胆！房叔安呐，你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攻山破寨，这不是打三教堂和三仙岛，这是皇宫啊！你手拿凶器，往皇宫里错迈一步，你就犯下了抄家之罪呀！有理可以讲，也不准动用兵器，你懂吗？你要这样做，不但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连相爷也得受牵连。哎，我的四爷爷，您光顾及这个，那温大人这命还要不要了？当然，梁子，你说怎么办？徐良这火也上来了。四叔，这么办吧，我们几个人赶奔皇宫，求见天子，无论如何救温大人不死。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叔安，把小刀搁外边，可不能带着。房叔安没停鞋，把这刀别在里边了，心说这吃饭的东西不能扔开，实在不行拉家伙我就拼了。就这样，他们不但没走，五个人往里就闯。那太监一看，好悬没拉裤子里，哎，我的爹耶！你们怎么不回去还往里跑？哎呦，回来！这五个人能听他的吗？

0: 时间不大，找到乐善公啊。这会儿温彦博还没受刑呢，因为仁宗还没下最后的决心，但是老头在院里跪着，有人摁着，有两个金甲武士手举紫金瓜，就等皇上的旨意下。这五人赶到了，徐良告诉房叔安，快保护温大人。可这房叔安今儿这脾气也不怎么这么暴，肉往跟前一钻，二话不说，上头一晃，底下乒乓就是两脚，把这两位金甲武士踹俩跟头过来，把温大人给扶起来了。
1: 老人家您放心，有姓方的和我干老在此，保你平安无事。
0: 这下把温大人也给吓愣了，就知道这事儿坏了。院里这么一骚乱，仁宗在宫里听见了，何人在院中喧哗？启奏陛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展昭闯进乐善宫，让他们进来见朕。
2: 是，
0: 万岁有旨，着徐良、白云瑞五人觐见呐。这几个人把火往下压了一下，整理衣冠，鱼贯而行，按着品级高低走进乐善宫。当然了，徐良是得领头了，在他身后就是白云瑞，再后边是展昭，再后的是蒋平，最后是房叔安。五个人来到里边，跪倒在地参王拜驾。您还别说，这四弟仁宗啊，虽然是糊涂，还没糊涂实心，他跟徐良、白云瑞这些人特别有缘分。您看那房叔安长得细脖大脑袋没鼻子吧，仁宗也挺喜欢他，一见着他们几个的面，这火就消了有一半。卿等免礼平身，谢陛下。五个人站起来垂手站在旁边。房叔安翻着小眼睛瞅瞅皇上身边的梅娘娘，呵，一瞅这梅娘娘跟九条仙女下凡一样，收拾的花枝招展呐、再看看四弟仁宗花白的胡须，房叔安心说，嘿嘿，皇上啊皇上啊，你是贪恋酒色，叫这狐狸精给你迷住了，看来这狐狸精是罪魁祸首，不把他给收拾了，想抓阴光大法师谈何容易。房叔安又一想，要想把这些事儿顺利的解决了，就得把这小娘们给干掉了。
1: 我房叔安没这胆子，我得想法鼓捣我干老跟我老叔，让他们俩下手。等着吧，一会儿瞅准了机会，非把这狐狸精铲除不可。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和展昭，老少爷儿五个，在乐善宫朝见四弟仁宗。要是在平时啊，这位仁宗皇帝早就翻脸了。在封建年代，

0: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是说一不二，想怎么地就得怎么地。这臣子半夜来打扰他，那他能痛快吗？况且四帝仁宗一心向佛，总想着长命百岁，老不死才好呢，怎么办呢？就得求神佛保佑，每天晚上都在乐善宫的后宫长生殿在那念经说法。在这个时间任何人不准干扰，偏偏今儿晚上出事儿了。先有温彦博，后有这五个人，那仁宗那火大了，但是他还比较清醒，对待徐良、白云瑞他们另眼看待呀。他知道这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出生入死很不容易，如果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对自己没有好处。仁宗不但没发火，相反的还比较客气。当五个人见驾之后，仁宗微微欠了欠身，来呀赐座。您看还赏五个人的座位，太监和宫女把椅子给搬过来，可是这五个人谁也没敢坐，垂手站立在一旁。仁宗就问徐良：超载，听说你们赶奔三仙岛去捉拿国家的要犯，情况如何呀？
1: 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情。
0: 究竟怎么样啊？
1: 万岁皇爷洪福齐天，老少的英雄大家也出了不少的力气，在南海军兵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大获全胜，把夏绥良、昆仑僧这些为首的罪犯一举全歼，都给抓住了。
0: 哦，很好，你们算立下赫赫战功，朕绝不亏待尔等。下去休息去吧，选良辰吉日，朕命光禄寺盛排宴宴与卿等贺功。
1: 徐良一听，别介，还不少事儿没交代清楚呢。老仙儿往上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还有话没讲完呢。
0: 往下讲。
1: 陛下，虽然我们大获全胜，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押送这些犯人刚回到京城的时候，在凶门的外边遇上个古月和尚，据说此人是天竺国的大法师派到咱们宋朝的特使，不知此人与昆仑僧、夏绥良等人有什么关系，他竟敢砸囚车、劈木龙，把这些罪犯、全给抢走了。此事关系重大，臣不得不奏，恳求陛下刷旨，马上臣等领兵捉拿罪犯归案。
0: 哦，
1: 哦，有这种事儿。其实仁宗这叫装相，温彦博都跟他说过了。他一听徐良跟温彦博说的是一样，他稍微迟愣了一下，徐良啊，这样吧，这个古月和尚确实无礼，容朕派人调查清楚，然后再捉拿也不为迟晚。下殿去吧。这皇上啊，就打算草草收场，不想往下深追。房叔安一听，这像话吗？温大人在院里绑着呢，眼看要掉脑袋，这罪犯跑了，皇上也不急于捉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看房叔安这个人啊，有时候胆小像芝麻粒儿，有时候胆儿要大起来比窝瓜个还大。在这种场合，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西巴大头鬼赶紧躬身施礼，
2: 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俺臣宁门上奏。
1: 四弟仁宗对房叔安还挺喜欢，总觉得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所以仁宗点了点头，请有本奏来。
2: 万岁，方才我干老跟您说那些话您听明白没有？
1: 朕全听明白了。
2: 那您怎么不着急呢？那个古月和尚砸囚车劈木龙，把夏绥良和昆仑僧都给劫跑了。您别忘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翻回头来还有咱的好吗？陛下应该趁热打铁，赶紧降旨，我跟我干老率领军兵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把他们明正典刑，为国除害，这乃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了。陛下方才说什么容等调查清楚再捉拿也不晚。我不明白，您这事儿是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那还用查什么呢？难道我们几个人还能说瞎话不成吗？容等陛下再调查清楚了，黄瓜菜都凉了，这帮小子早跑没影了，说不定领着人马都打到东京来了。万岁，到那时候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恳求陛下马上降旨捉拿罪犯才是。
1: 其实房叔安说的一点都不错，蒋平觉着嗓子眼有点刺痒，四爷仗着胆子赶紧躬身施礼，
3: 吾皇万岁万万岁，房叔安所奏是也，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陛下，此事万万不能拖延，应当立刻降旨捉拿罪犯才是。
1: 这一顿话把仁宗给卡住了，想不刷旨也不行了。仁宗稍微犹豫犹豫，赶紧把笔提起来了，桌子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全，仁宗就想刷纸。正在这时候，新册封这位贵妃娘娘说了话了，这家才不是东西呢，柳眉一挑，似笑似不笑，把皇上的手腕子给摁住了，
3: 陛下且慢。
0: 哦，卿有何话讲？
3: 要陛下不要操之过急呀。
0: 我读过中原的书，我知道在盛唐之时有一位贤相名叫魏征吧，此人说过一句名言，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据我体会，这个意思是说，翻手心看手背，听听自己人，再听听别人的话，这样才能把事弄明白。偏听偏信，就会闹出事情来。陛下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理应该调查。我想，燕光大法师又不疯，又不傻，又没吃错药，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他就是再不明白大宋朝的法律，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光天化日砸囚车劈木龙啊。比如真有这种事儿，也得有个原因吧。倘若陛下降旨把他当作罪犯捉拿，我看此事不妥呀。另外陛下请想，那古月和尚不是大宋朝的人，乃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事关两国的关系，请万岁明察，还要审慎对待呀。 是怎么回事？仁宗把笔又放下了。徐良、舒安、云瑞，
3: 在在在。
0: 我看这样吧，娘娘所说有理，容朕三思，卿等一路辛苦，赶紧回府休息去吧。
3: 皇上说到这儿，抻抻懒腰，把眼闭上了，那意思不愿意再多说了。
0: 和房叔安这伙儿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他早就瞅这娘娘不顺眼，老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股邪劲儿，一蹦蹦起多高来，
3: 能耐
0: 把仁宗吓得一哆嗦。方栓，你要作甚？
2: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你当面领教。
0: 讲。
2: 我刚才说话的老娘们儿，她是谁呀？
0: 蒋平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词儿，还老娘们儿，这房叔安这嘴可真要命，但是又替他担心。借灯光观看，仁宗那个脸儿就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现在由晴变成阴了。不过仁宗那火呢，撞上来又压下去了。他知道房叔安这个人说话诙谐，
4: 方卿家，不知者不怪。
0: 他非是旁人，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梅娘娘是也。
2: 啊，这么回事，几天不在京城，又冒出来个贵妃娘娘，真是可喜可贺呀。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0: 皇上一听不高兴，但还得解释啊，她乃天竺国的人士，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人称佛女，为结秦晋之好，特派古月把他送来东京与朕成亲。
2: 啊，还有这么个插头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我就觉着这位贵妃娘娘啊，

0: 不是中原的人，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就拿方才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那么君主来定夺，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我没念过书，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大宋国朝乃礼仪之邦。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均州，黄袍加身，陈桥兵变，石摇大宋的江山呐。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派系之争，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严禁干预国政。也就是说，后宫这些妇女，包括朝阳正宫在内，服侍皇上可以，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违者斩。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我奉劝您呢，好好学学，然后您再张嘴。如果照这样子下去，你可要犯法呀，违背了祖训，你活不成啊！方叔安这顿话说的可够厉害的，像雷烟火炮一样，把梅娘娘给顶回去了。仁宗这脸一红一白的，他听得出来，方叔安名义上是教训梅娘娘，实质上也是给他听。你们老祖宗定的制度，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听他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属于旁敲侧击呀。仁宗感觉到非常尴尬。要这梅娘娘还不听邪呢，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啊，刀！你是什么人呢？竟敢摇头晃脑指责君主。别的我都不懂，我就知道大宋国朝讲的是三纲五常。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主是天，当臣子的就是地。君主说话就是金口玉言，臣子不听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论理当斩，陛下请降旨要他的狗命才是。这下发生冲突了，徐良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我这位贵妃娘娘说的是实在无理。不错，君主说话是金口玉言，那也得分什么事情，可别忘了这句话：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才各奔他乡。我们保的是明君，我们可不能保昏君，请陛下决裁。蒋平展昭也说话了，当然这五个人说的是一致的。你说仁宗怎么办？皇上也坐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这，哎呀，都不要吵了。朕是君主，当然要由我说了算。徐良、云瑞，你们赶紧回开封休息去吧。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梅妃，你也到后面休息去吧。哎，这皇上多好， 有里五八，五里四十，在当间活稀泥。他打算把这五个人打发走了就算了。其实仁宗这么做呀，也是尽了最大的克制，要换一般的昏君，那就给五个人处分了。蒋平一想，算了，你不着急，我们着什么急？瞎跑了，他就跑呗。他有能耐领十万军队打到东京才好呢。江山是老赵家的，又不是老蒋家的，又不是老徐家和老白家的，我们这是何苦啊？尽到臣子之责也就是了。看这插件，这皇上非常宠信这位贵妃娘娘，一旦闹崩了对我们几个人不利，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所以他用手拉了一下白云瑞和徐良的衣服，示意他们少说两句，干脆咱就走吧。徐良心说话，四叔你可不对呀、啊，人老奸马老滑呀，你怎么小得这么滑呀？哦，你怕得罪皇上，你怕找麻烦，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你还忘了，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这话能不说吗？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往上施礼、万岁，臣还有本上奏。这是仁宗也有点激愤味儿了，沉着脸儿，跟刚才大不相同了。说吧，还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你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徐良不管这套，请问陛下，温彦博温大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不知这是为了什么？哦，是这么回事儿。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竟敢对抗君主，辱骂孤家，把孤比作暴君桀纣，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
1: 房叔安施礼，你陛下，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我温的人吃错药了，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那老头不疯也不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他得有个原因吧？从哪个茬上说他骂皇上呢？
0: 是啊，温彦博是不疯不傻，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相反的，他要是个疯子傻子，我倒不怪他了。白云瑞插话：“陛下，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哎，温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觉着自己有功，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他说你们回来了，力逼着朕今晚就得接见。朕说我正做佛事，容改日再见，这都不行啊，强迫君主按他的意思行事啊，这不是要造反，这是要干什么呢？我刚宅备了他几句，他就口出不逊，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
1: 徐良也憋不住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0: 讲吧，你们有什么话啊都说出来吧。
1: 这仁宗要拉破头啊，那个不耐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0: 脸红脖子粗。徐良也不管这套，十里之壁拔着胸脯就说：
1: 陛下，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我想翁大人即使是这么说了，那也是为势所迫，要不把他逼急了他不会这么说话的。 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是最知礼的一个人，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而千不该万不该，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逼得翁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陛下降旨，把我们五个也绑到外面啊，金瓜鸡顶，我们陪着翁德正掉脑袋。
0: 对，翁干老说的太对了，皇上把我们一勺烩得了，我们这是没事吃饱了撑的，在三仙岛风是风火是火呀，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东京了，一方面押送犯人，一方面我们怕京里出事儿，怕有人行刺皇上，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万岁啊，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来个痛快吧。
3: 这对
0: 仁宗一看还真没辙了，皇上这脸儿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绿，那心呢气得跳成了一个了。哎，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他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又说话了，要陛下，方才听这几个人说完了话，我深有感触，这几位不失为干国的忠良。
2: 哦，此话怎讲？
0: 要我看他们敢于直言犯君，在皇上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可见你们君臣素日的情感，我是非常佩服。既然这样的话，请陛下刷旨，就把温的人饶恕才是。皇上一听，哎，心说你是哪头的，我要不听了你的话能杀温彦博吗？这阵儿你又要送人情，哎，真的。皇上一想，听他的吧，干脆就把温彦博也饶了得了。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实质上谁也没看透，他的心比蛇蝎还狠毒，下一步他要施展更大的阴谋。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白云瑞等人为了救大人温彦博，跟皇上发生了冲突。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也给温大人求情，要求万岁把他放了，这个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弄得大伙儿是啼笑皆非，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总之他没安好心。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他想颠覆大宋啊。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这帮人星罗棋布，组织成一个大网啊，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此刻的仁宗还在鼓里蒙着呢，他哪知这些事儿，也慢说是他，连徐良、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闲言少叙，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 温大人穿好衣服。

0: 整理衣冠，迈步来到乐善宫，给皇上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最后对徐良说：“你们回去歇着吧。还是我说过那句话，翟良辰挑吉日，光禄寺盛排宴宴给清等贺功。”关于古月和尚所为，荣镇调查清楚，一定缉拿归案。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从后宰门又离开皇宫，四爷长出了一口气：“哎，众位看见没看见？又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1: 四爷爷，我不爱听你这话。咱这脑瓜不是好摘的。我告诉你，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皇上要是明白人，咱保着他还有点意思。他要是糊涂，要变成昏君，那去他妈的瓜的瓜。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回家待着去了。弄不好啊，我他妈也灵活人，还把老饭碗捡起来，还当我的山大王。”
0: 徐良冲他狠狠瞪了一眼：“可忘把绿球球的，少说废话。”“
1: 嗯，成了，
0: 我不说，我不说。
1: 反正您甭管我心里怎么想了，我是120个不痛快。这臭娘们要不铲除，没咱爷们的好。”
0: 大家嘟嘟囔囔，先把温彦博送回大理寺公馆，众人回归开封府。等回来，徐良啊也没跟手下人讲，散布那些流言蜚语的只能不利。尽管这样，开封府的人上上下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从这五位的气色上、表情上，也能猜出八九来。你说包的人吧，还没回来。众人有满肚子话，无地方申诉去。就这样，非常沉闷的过了10天。到11天头上，皇上的旨意下，光禄寺盛排宴宴，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大家不敢抗旨不遵，各换朝服。到了光禄寺，哎，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13科道、8大朝臣。就有两个人没来，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另外包的人没在京里，剩下的都到了。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武城兵马司孙秀，三法司正堂孙立，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光禄寺那真是衣冠楚楚，环佩叮当，灯蜡辉煌，气氛非常热烈。正当午时，皇上携贵妃梅娘娘也驾临光禄寺，在酒席宴前，四弟仁宗频频给徐良、白云瑞等人敬酒，表彰众人的功劳，同时当众宣布：徐良、白云瑞高升一级，为十寿总兵衔一等武官。 房叔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蒋平、展昭等全为二品失寿的御前护卫，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同时还降旨在东京夸官三日。你别看上回啊发生了不睦，也许仁宗感觉到有点内疚，想。

身的工服，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一匹马有人给牵着，排成长溜，头衔日扇、掌扇、龙凤扇，绮罗伞盖，掌着号，敲着鼓，筛着锣，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1里多地长啊！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都高搭彩楼，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礼部传下话去了，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唱野台子戏祝贺3天。郊外的也好，城里的也好，老百姓都开了锅了，谁不想开开眼见一见这些英雄啊？徐良在头一个，骑着穿朝马，后边就是白居瑞，再后边就是房叔安、蒋平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的英雄好汉。当然，咱再插一笔，活着的升了官了，死的呢，皇上也没忘记。按着徐良、白云瑞所说，给死者的家属都派人送去巨款，而且修坟立墓。愿意当官的也给当地补个官当，不乐意当官的给买房子置地，安排的样样得体。看来四帝仁宗不失为是个明君，有时糊涂啊，过了劲儿呢，他又想明白过来了。要不这些人能给他卖命吗？如果仁宗糊涂到底儿，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要是纣王和周幽王能允许包公直言犯君吗？你算干什么的？当臣子的指手画脚，皇上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那就早把他杀了。要这么看来呢，四帝仁宗还比较不错。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呐，把五府六部各衙门也折腾得够受。市衙门门前都搭着松子牌楼，都得准备吃喝。夸官的队伍一到，又敬酒又布菜。每个府里的正印官都得在府门恭候。倒不是说徐良和白云瑞怎么了不起，而是皇上有这个意思，奉旨夸官。你要小瞧了徐良和白云瑞，等于目无君主，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谁不得打这份溜须呀？不但说敬酒布菜，每个衙门口都燃放炮竹，这3天比过年还热闹。书说简短，好不容易盼到第3天结束了，白云瑞回到开封府，脱掉官衣，换好便装，到自个儿的府里头好好的烫了个澡。哎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哦，这是立了功了，皇帝老子高兴了，就把我们捧上了天。可他那脸儿一变，一句话就得叫你身败名裂。由此看来，真是伴君如伴虎啊，穿这身虎皮也不那么容易呀。白云瑞又高兴又不高兴，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痛快。可他的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非常贤惠，虽然不知道白云瑞在外边摊上什么事儿，但是听着风言风语，也知道丈夫不太痛快，想方设法在这解劝安慰。要不说这个好内助可了不得。就由于有这么个贤德夫人的关照，白玉润的愁闷，也就化没了。

0: 打这之后又过了那么两天，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大伙儿觉着挺轻松。三仙岛的疲劳也全都一扫而光了。这一天，云瑞吃完了早饭，正在屋里坐着看书呢，有个报事的进来了：“白将军，有位公公太监想要见您。”云瑞把书放下了，心说：“我跟这些宦官素无往来呀，见我干什么？”让到书房。
1: 是。
0: 白云瑞整理衣服，赶紧到书房会客。进屋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是乐善宫的总管，此人姓吴，都管他叫吴公公。60来岁了，也是个老太监了。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云瑞就问：“请问公公千岁找我有事吗？”白大将军，可喜可贺呀！这三日夸官，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的英名又大了不少啊！云瑞笑了笑：“多谢陛下圣明。”白大将军，咱家这次来呢，是奉了皇上的口旨而来。他老人家十分想念您，希望您今日掌灯之后进乐善宫，皇上要赐便宴。意思呢，皇上跟娘娘单独的要请您吃饭。呀，白云瑞一想，这未免有点过分吧，我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呢？就包的人也没受过这种荣宠啊，单独请我吃饭，这真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儿。看到吴公公那个认真的样，又不像是假的，云瑞赶紧站起来施礼：“多谢公公大人，请您代替我启奏圣驾，我是准时必到。”哎，这就对了，您还得早去一会儿，皇上非常高兴，贵妃娘娘也非常高兴，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哟。那么咱家我先行一步，在乐善宫恭候大驾。连一碗水也没喝，这吴太监就走了。和白云瑞刚把他们送走，徐良、房叔安来了，闲着没事到这串门。云瑞把他们接进来，小哥几个坐下。徐良就问：“老兄弟，我刚才发现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辆轿车，好像什么人到你这里来了。”“
2: 啊，是啊，
0: 我刚把客人送走，您猜是谁呀？”“是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
3: 哦，吴公公来，什么事情？”“
0: 嘿，说起来都可笑啊。吴公公说，万岁和贵妃娘娘今天晚上请我吃便饭，让我掌灯之后赶奔乐善宫。”“三哥，您说这事儿怪不？皇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格了？”徐良一乐：“老兄弟，一点格都不过，那足见皇上的心目之中有你。你们老白家父一辈子一辈为国家尽忠报效，难道他心里头没有一杆秤吗？可能他感觉着头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有点于心不忍，今天晚上请你吃顿饭呢，弥补弥补过错。”云瑞一笑没说别的：“ 房叔安把大脑袋晃晃，
1: 我老叔啊，我说两句行不行？
0: 叔安，你说吧，你有什么看法？
1: 嘿，我的看法都与众不同啊。我看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的。
0: 哦，此话怎讲？
1: 哎呀，我就觉着皇上就是弥补过错，也不至于这么做呀。
0: 老叔，你别不爱听啊。可是你为国家立了点功劳，你那功劳再大，能超过我干老吗？从日子上计算你也不行，对不对呢？他为什么不请我干老非请你呢？这事儿我觉着有点纳闷。再者一说，皇上想弥补过错，应当传旨把咱爷儿几个都找去，是不是呢？坐在一桌上喝着吃着，谈谈心，解释解释误会，这就对了啊。把别人全蹬开，指名点姓要你老哥一个，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是不是其中有缘故呢？
3: 徐良也点了点头，老兄的叔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总而言之，今夜进宫你要多加提防才是，说话多加讲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可万不能贪杯呀。
0: 是，三哥您放心吧，我到那点点卯，哎，见见皇上和娘娘，说几句话，我就说有病，我就回来。
3: 老兄弟，咱这么办吧，我们等着你，最迟不能超过二更天，你不回来我们不睡觉，怎么样？
0: 行，我回来我就向三哥把宫里的事情如实地讲一讲，也让大家都放心。
3: 房叔安也不好说别的了，
0: 简短截说，没到掌灯呢，白云瑞骑着马就赶奔后宰门，因为这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设便宴又在乐善宫，所以云瑞也就没带着护从啊，马童啊，那都没带，一切从简，就他老哥一个。来到后宰门，有几个小太监在这等着呢。
2: 哟，白德将军，您来了
0: 啊！来了，元玉玉，下马吧。有人把马匹接过，有个小太监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转寿山，过福海，到乐山宫。到了宫这，这小太监完成任务了。内宫有内宫的太监，两个人提灯在这等着呢，把白云瑞让到里边。等到乐善宫门前这儿，那个吴公公在这等着呢。哎呦，白将军，果不实信，您倒早来了。
2: 云瑞点了点头，公公见招，我焉敢迟误。
3: 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云瑞整理衣冠，准备见驾，结果进宫一看，没人儿。空荡荡的，正中央放着个圆桌面，周围有几把椅子。云瑞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往旁边一站，吴公公让座。
3: 白将军，您别着急，因为您来得早了一步，皇上和娘娘还没到呢，请你稍后片刻。
2: 白云瑞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吴公公给沏了壶水，陪着说了几句话，他出去了。这么大个乐善宫，就剩了白云瑞老哥一个。他一边喝着水，一边往这宫里头打量。他也不止一次进宫了，但是每一次来的匆忙，去的慌张，也没心看这看那个的。由于来早了，没事儿。白云瑞可以轻松地欣赏欣赏宫里的陈设，他一看可了不得，富贵莫如帝王家呀。就这屋里头所有的布置拿出一样都价值万金，心说这得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堆成的，
0: 珠光宝气，金碧交辉呀、啊。云瑞看着不但不羡慕，相反有一种反感，认为这也太过分，太奢侈一点。这是乐善宫，那要朝阳正宫和皇上的寝宫，那还不定得多奢侈呢。云瑞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见外的脚步声音，他赶紧站起来了，寻思皇上来了呢，结果不是。进屋的是八名宫女，往左右一分，后边进来的正是那位新封的贵妃梅娘娘。哎呀，一看梅娘娘今天梳妆打扮与上次大有不同，可能刚洗完澡，头发还有点发湿吗？乌黑的长发披在两肩，身上披着一丈多长粉红色的斗篷，长可拖地，内衬百褶裙，脖子上挂着闪光灿亮的项链。云瑞不敢多看，赶紧把头低下。就见这位梅娘娘满面是笑，来到云瑞近前，哟，白大将军您早来了啊！娘娘千岁好，臣有礼了，免了免了。这不是在朝王殿，这是在内宫，一切礼节都从简了。另外呢，这是我家，你来了是客人，我们不要叙君臣之礼，越随便越好。坐坐坐，谢恩。白云瑞坐下了，双手扶着磕膝盖，把头一低，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低垂，目不斜视。白云瑞牢记徐良的话，另外就老心不这么嘱咐，白云瑞也是这种人，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你别听娘娘说啊，你是客人，越随便越好，敢随便吗？有一点失礼之处，抓你一个罪名就得掉脑袋。所以云瑞是格外当心。这位贵妃娘娘坐到他对面了，白将军，臣在。陛下今天请你吃便饭啊，我听吴公公跟我讲说了，现在陛下正在更衣，让我给捎了个信儿，你先恭候片刻，来，闲着也是闲着，你先喝点水吧。多谢娘娘，臣正在用茶。啊，云瑞一想，皇上换衣服呢，一会儿就能来了，等着吧。结果三碗茶都喝完了，这皇上也没来。云瑞纳闷儿，这更衣就这么麻烦，穿一百件也穿完了。再说皇上的寝宫离这也不远，怎么还没到啊？大概不着急，无非就是吃便饭，也没什么事儿呗。哎，再等一会儿。简短接说，两盏茶又喝完了，皇上还没来，这阵外头就起了更了。云瑞心如火烧，正在这时候梅娘娘说话了，白将军，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4: 哎，是有这么一点。
0: 哎，其实时间并不长，你是着急受拘束，所以你就觉着时间长得不得了。我看陛下也快来了，咱们再等一会儿也就到了。来呀，传旨摆宴。
2: 娘娘传旨把酒宴摆上了，有个宫女给白云瑞满了一杯，贵妃娘娘给自己也满了一杯。
0: 白大将军，咱们先喝着，一边喝着一边谈着，等着陛下。
2: 白云瑞赶紧站起来，娘娘，臣不敢，还是多等一会儿吧，陛下不到，当臣子的臣好鲜艳呢。
0: 要，方才我没说吗，便宴便宴，咱们就是叙家常，不拘礼节。你这人怎么这么呆板呢？
2: 他怎么让云州野妹喝？

0: 白瑞这心呐，像油烹的似的。心说这皇上也太磨蹭了，你要不来，这饭我不能吃。一会儿你要再不来，我就起身告辞了。不然的话，孤男孤女在这对坐，这像什么话呀？虽然有君臣之分，毕竟男女有别呀。而且白云瑞从内心对这位贵妃娘娘没有好看法，跟她坐在一起对自己是最大的侮辱。可云瑞要早走就对了，就因为他这一没走，才惹出杀身横祸。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妹妹。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被围困在厦门岛上的清总兵马德公无路可逃，万般无奈，只好向郑鸿逵请降。这个降啊，不是投降的降，是想跟他讲一些条件。信中是这样写的，说我呀，当初也扶保过明朝，后来投靠了大清，现在出任驻泉州的总兵官，此次攻打厦门乃上级命令，迫不得已而为之。您是军人，我也是军人，此情您会谅解。现在我孤军深入，犯了兵家之大忌，走投无路了。我恳请你，看在过去我们同时辅佐大明的份上，网开一面，放我回泉州，我不忘大恩。如果老人家拒绝，这个后果你也掂量掂量。现在我依然在厦门岛上，你们许多的家属都在厦门，我要活不了的话，您想想我需要干些什么事情。如果您放我一马，我一草一木不动，把家属完整的交还给你们，何去何从，请老人家三思，立等回音。郑鸿逵看了看呢，犯了思量了，哎呀，这个马德公我把他宰了，大卸八块，我也不解恨。但是这小子说的真不假，现在他没被消灭，虽然已经兵败将亡，手中依然有不少人呢。我要拒绝他，他恼羞成怒，狗急了上房，他背不住，把这些家眷全给杀了，做垂死的挣扎。哎呦，这可是个大事儿啊，要真要那样一来，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把他给放了，等郑成功回来，我怎么解说，我怎么交代呢？哎呀，现在主意就得自己拿，想找施琅商量商量，现在又不知道施琅在什么地方，人家立等回音，刻不容缓呢。最后老将军把心一横，行，就放他一马，利用他把家属换回来，因此指挥船队打开一个缺口，告诉马德公你可以逃走了。马德公在岸上一看，心才放下，领着残兵败将上了船，夹着尾巴逃回泉州。他走了，厦门之危这才彻底的解决了。等郑鸿逵他们登陆之后，救灭了火，救人，给商号治伤，检点损失，不到两天的时间，郑成功班师回来了。郑成功得这个信儿之后啊，五内如焚呐，这个上火的劲儿可想而知。人们发现郑成功一登陆，面色铁青，紧咬嘴唇，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发生的一切，他现在都了解清楚了。郑成功缓步带着亲兵视察厦门，先看看损失。一看遍地是死人呢， 都没来得及处理呢，有老百姓，有手下的士兵，有清兵，有抱在一起的，有的中箭，有的中枪，惨不忍睹啊。再看雁街筒子上，房屋也损失比较严重，许多的房子都被点着了，虽然就灭了，破烂不堪。街头上许多的老百姓哭哭啼啼啊，围着亲人的尸体哭叫。郑成功眯缝了眼睛从这面前过去，围着岛转了一圈，然后回到行署之中，一看他这行署还没遭到破坏。什么原因呢？因为来了就是五六百清兵，大部分是骑兵，他们骑着马，举着火把，拿着军刀，没下地，就骑着马在厦门转悠，所以没下地呢，就没进各屋，破坏性就不那么大。走到哪儿把火把一扔，哪儿倒霉了。哎，没扔火把的地方，就算捡着了，郑成功的衙署一点都没动着。郑成功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在人群之中发现了妻子和两个丫鬟。妻子董氏带着傲雪迎霜挤出人群来迎接郑成功，不用说话，董氏把身上的包解下来，双手托给郑成功。郑成功打开一看，哎，心放下了。那位说什么宝贵的东西？哎呦，这是郑成功心目中至关重要的三件宝。一个是鲁王加封他官职的诏书，一封是唐王加封他官职的诏书，这是证明啊，这不能丢了。你说你都饶讨大将军，谁封的你啊？你自己封的，没人承认，这有证据，是唐王鲁王加封的。哎，我是国姓爷呀，这个是大家得公认的，这有证据在手，这是一。另外郑成功最重视的东西，有一张珍贵的台湾图，台湾的图绘制的非常清楚，山川、码头、陆地、森林标志的非常详细，你一看心里就做得有数了。这张图不是他绘制的，是他父亲郑芝龙通过多方面的关系绘制而成的。郑芝龙现在软禁在北京，临走的时候这张图留在家里，就落到郑成功的手里了。郑成功视如生命，每天在灯下研究这张图，早就下了决心了，我到个手来一定收复台湾，赶走荷兰鬼子。这图要没了，就等于失去了方向了。这夫人什么不懂啊，两口在一起生活，丈夫喜欢什么厌恶什么，连这都不懂，那就不叫夫人。

不起了。所以这三件宝物一直妥为保管呢、啊、今儿个交给郑成功。郑成功感谢妻子，没说话，冲着夫人点了点头，把这三件东西依然交给夫人保管。然后他赶奔教军场，转了一圈，天光渐亮了。郑成功啊，连早饭都没吃，马上传令全军集合，把教场变为祭奠场啊，做好准备，要超度亡魂，超度和吊唁死者的将士和士兵以及老百姓。现在调查清楚了，死的是张三李四，姓字名谁，家庭情况，尽量把他搜集全了，有人记录在案。再看教军场变了样了，今天不用检阅三军了，到处是白呀，白帆呐、啊、白棚啊，黑纱呀，教军场的将台变成了天台，挽联高挑，直翻飞扬。所有的将官军兵一律穿白挂孝，所以啊，就好像那下雪一样，远处一看是一片白。郑成功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就像他们家死了亲人一样。再看领着亲兵登上天台，几万人全在下边排队站好，鸦雀无声。一看郑成功，俩眼都哭肿了。郑成功举香在手，高高举过头顶，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插在香炉之内。头一个领头下拜，紧跟着几万人呼啦朝全跪下了。就见郑成功趴到地上是放声大哭，他这一哭感动的其他人全哭开了，按钟表计算哭了足有15分钟啊。后来大家解劝着郑成功，收住眼泪站起身来。紧跟着将官按着职务高低分别的开始祭奠，这祭奠大会啊能有1个多时辰。等祭奠大会结束之后，郑成功二次登上天台，面对全军这才开始讲话。这次厦门失守损失惨重啊，各位是有目共睹，我们死伤了数百人，这些人英勇顽强，以身殉国，我军大营虚实，也被敌军窥视，若非定国公及先锋大人施琅及时赶到，更是不堪设想，我军出举一师就遭到如此巨大的挫折，若不严加追究，实施赏罚，今后怎么去抗击清兵，怎么能够反清复明？下边听着鸦雀无声，一看郑成功那脸都是青的，嘴唇都紫了都。每个人心里也都非常紧张，不知后果是个什么样。郑成功说完了之后，眼光盯在三军将官的身上，看谁谁心里扑腾就一下，看谁谁咯噔一下。你看大伙儿不敢言语，心里都有本账清清楚楚，心说大将军呢、啊、你怪谁，罪责全在你叔叔啊郑芝管的身上，谁不知他这个酒篓子，谁让你让他当留守，哎，他要不当留守能有今天的损失吗？哎，又一想也就那么回事吧，郑成功再厉害能把他叔叔怎么的，谁不知道郑芝管呢，开国的元勋呢，当年跟郑芝龙打天下，打过台湾的北港，之后转战南北，论他的军龄超过郑成功现在的岁数，另外又

是同族的叔叔，你能处置他吗？你吓唬谁呀？这叫例行公事，不定抓哪个倒霉的呢，看好戏吧。人们心里想什么的都有。突然郑成功提高了嗓音，软引听令。软引就在将官人群之中站着，准知的逃不了罪责。这软引呢，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眼窝深陷呢，嘴唇都干裂了，一个劲儿叨念我倒霉，他倒了血霉了，我怎么单单的就跟这郑志馆留守厦门呢？那是个倒霉蛋儿，我的苦向谁诉说去？他听我的吗？我官没他大，资格没他老，我根本能管他叫老祖宗他也不听啊。现在出了事儿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是副手，这么大的损失能不怪我吗？大将军一瞪眼，我就是替死鬼呀。连日来他夫人不断的埋怨他呀，老爷不是给你吃后悔药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大将军留你跟郑志馆留守，你就应当谢绝，干什么都行，不能答应这个差事。你想想，郑志馆是个酒老，另外人家沾皇亲呐，有功劳是人家的，你得往后退。冲锋的时候你得在前头，人家在后头，有了责任的时候你也在前头，人家也在后头，从古至今都是这个定律啊。有你啥好处啊？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出事了，大将军肯定要算这笔账，我看你呀，把后事做个准备吧，你肯定是个替罪羊。连日来阮隐就想这个事儿，怕什么来什么，今天头一个大将军点名，声色俱厉，点到自己头上了，吓得他一哆嗦，但是不由自主的迈大步来到郑成功面前，站在台下，末将阮隐在此。郑成功盯着他的脸能有半分钟没说话。阮隐在，你可知罪？阮隐一想，来了来了，肯定得问我这话，回大将军的话，厦门遭受损失，卑职有疏漏之处，我未能达到大将军的要求，我是罪该万死。大将军，您随便处置吧。就得这么说。郑成功点了点头，阮言处分不处分暂时放在一旁，我且问你，你所管辖的数万军队连个厦门都守不住，什么原因？你要据实的讲来，跟我说实话，让大家听个清楚。阮隐翻了翻了眼睛，还允许我说话，那好吧，我不能这么胡了八吐就死了，那叫我说我就说，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想到这儿，阮隐一拔胸脯，把头抬起来，是回大将军的话。各位，我觉着委屈，大将军西征之时命我辅佐郑老将军，他为主我为副，后来大将军走了，我认真加强防务，但是大家都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什么事儿我不敢自己做主，我得请示郑老将军，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当我发现清军要入侵厦门之时，我马上领人赶到他府中，向他及时禀报，结果三番五次我进不去门呐。郑老将军吃酒戴醉，人事不省，

让门官把我拒之于门外。后来我急了，我闯进去的，门官可以作证，费了好半天劲，这才把塌落人家给唤醒。结果他酒劲还没过去的，我说清兵杀来了，他说什么有清茶，快给我来一碗，我口中干渴的要命。这不是笑话吗？荒唐到顶点。后来我提高声音向他禀报了全部的经过，他这才清醒过来。我一看时间紧迫呀，我马上领着人，我指挥我的部队进行抵抗，可为时已晚，清军的铁骑已经登陆了，挡不住啊，造成一片混乱。后来郑老将军上哪儿去了，我也找不着了，最大的官没影了，我怎样指挥呀？故此才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哎，不管怎么说，我是副留守，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情况就是这些，请大将军裁决。那阮岩也没客气，叭叭叭全说了，大伙的眼光唰全落到郑志管身上了。郑志管也知道坏了，他也紧张。郑志管偷眼看看郑成功那个表情，他心里突突突突直跳。郑志管也后悔莫及呀，心说他娘的怪事不怪事，我估摸着清军不敢偷袭厦门，他娘的真来了。哎，这下可坏了，郑成功非得处置我不可呀。能怎么处置我呢？他分析啊，不能怎么太严厉，我是他叔叔，他爹不在了，我就等于他爹呀，我是老功臣呢，还没他的时候我就跟他爹转战南北呀，我就是开国元勋之一呀，没有我们给打江山，哪有他的今天，这是一。另外郑成功小的时候从日本回来了，那这是个孩子，我整天牵着他的手抱着他到各处去玩，教给他打拳踢腿，教给他读书认字，我们爷俩的感情不错呀，于公于私，他就责怪我也不能太严厉。嗯，哎呀，但是他心里胡思乱想，听听这口风，看看今天这个阵势，他又没底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郑成功厉声喊道：郑志管，天亮！他脑袋嗡了一声，呀，郑志管，不管我叫叔叔了。哦，在公众场合，他是大将军，直呼我的名字也不奇怪。抖抖精神，往前跨了两步。我在这儿呢，大将军，有话您就说吧。郑成功的眼睛放出两道电光来，打量打量郑志管。郑志管，方才你听了阮隐的话了，他说的真实不真实？是那么回事吗？你可以说说话。算了，我也不分辨了，是我贪杯了，我喝了酒了，阮眼说的也是实情，可就那么一回让他碰上了，平时我清醒得很。厦门出了事儿了，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心里也挺难过，不过呢，人难免犯错，我相信大将军于公于私也能高抬贵手，你看着办吧。他说这话多轻松。郑成功冷笑了一声：郑志管呢、啊、你看这是什么？哦，唰，郑志管拿起来看，吓坏了，他立的军令状啊。这是你临西征之前我立下的军令状。军令状上怎么说的？这个你就别追究了，我那阵为了给你吃颗定心丸，

0: 我说的措辞啊都挺严厉的，我说一旦厦门有失，我以人头担保。
1: 这算了，别说了。
0: 行军司马在人群之中出来了。大将军，卑职在，你看一看郑芝管犯了什么样的罪，违犯了什么军律，大声宣读。这行军司马专管军事刑律的人，他记录的。这司马看了看郑芝管，知作牙花，是按照十七律五十四斩，郑老将认真的回答，丢失城池，玩忽职守，斩。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成功在几万人面前叫行军司马宣读军纪，犯了什么军纪，怎么处罚，一条一条的都有。行军司马一开始有顾虑，后来一看大将军面沉似水，只好提高了声音，回大将军，城池陷落，玩忽职守者斩，死罪啊！冲锋陷阵，举旗不起，斩；按旗不服，斩。什么意思？叫你举旗高高的举起来，没举起来掉脑袋；叫你把旗趴在地上，把旗按住，你没按住掉脑袋，那军纪严的要命啊！行军司马这一宣读完了。郑成功看了看郑芝管，哼，这可是你自作自受，刀斧手，刀啊！刀斧手闯出来了，把郑芝管推在教场外斩首示众。就这句话跟炸雷一样，郑芝管老头子顿时就对了。他一看这不是闹着玩，这是真的。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郑成功一点情面也不讲啊，那些往事他全忘了，当时就把他惊呆了，没等说出话来，刀斧手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手提鬼头刀，走，把他拖出场外。这会儿郑芝管呢，这才清醒过来，扭回头，声嘶力竭地喊呢：“
3: 先知，我错了，饶了我吧！先知大将军，饶了我吧！”
0: 声音越来越远，声音越来越低。没等他下句话说出来，噗一刀，人头落地。行军司马用个托盘把血淋淋的人头往上一放，高高举过头顶，转身回到将台前，单腿跪倒，报大将军，末将交令。哎呀，郑成功就一皱眉啊，心里说话，叔叔啊，对不起呀，我要对你高抬贵手，我就对不起死去的为国捐躯的士兵啊，我就对不起那些被无辜杀戮的老百姓。慢说，你是我叔叔，你就是我亲爹，我也得执行军令啊。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啊，把郑芝管的人头挂在旗杆上示众三天。”斩！全军肃然。人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哎呦，大将军真是铁面无私啊，毫不留情面，哎，不徇私情。原来以为着他不能

能把政治管如之何，顶多官撸了，顶多打八十军棍，顶多撵到家里不用了，没想到真砍脑袋呀！往后谁也不敢掉以轻心，玩忽职守，就是郑成功的亲属加一个杠字儿，郑芝管就是前车之鉴，谁都是兢兢业业，再也不敢违反军纪。同时郑成功奖赏了师长，奖赏了老将军郑鸿逵，赏郑鸿逵白银2000两。因为老头子按新词说退休了，把兵权让出来了，你厦门丢与不丢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可老头自觉的主动的领兵前来救援，幸亏他来了，晚到一步损失就更惨重了，因此立了大功，赏2000两银子不算多，不在这个钱多少，这是一种荣誉，说明郑成功赏罚分明，当众进行了表彰，掌声雷动啊。第二个奖赏了施琅，施琅提的建议好，班师特别快，由于他及时赶到，也避免许多的损失，因此也给予奖赏文银500两，当众表彰，凡是回来的士兵都立了功了，每人奖赏白银10两，而且放假一天以示祝贺。那么其他的呢，死了那么多人，该埋的埋，该抚恤家属的抚恤家属，都给了一定的钱，这件事情咱一笔带过。通过这件事之后，郑成功是痛定思痛，心说两次西征全都失败了，无功而返，损失也不小，看来我不能轻易的离开厦门，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家，先把家管好，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根据地啊，家没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打这郑成功把心塌下来了，干什么呢？整军建政，这里面那个啰嗦事多了咱不负责，量才录用，这回层次分明了，这是军队政，你没有政治没有行政这样不行啊，不能说总是军管呢、要长期在这扎根据地，行政得跟上，因此把厦门给改了名了，叫思明州，就是思念大明，改成一个州，同时任命了州官。据史书记载，头一任的州官姓邓，叫邓慧，这人30多岁，嘿，正在中年，年富力强，头脑灵活，才识渊博，跟随郑成功多年，郑成功对他非常信赖，所以叫邓慧知司明州事。另外呢，他效仿着朝廷中央六部制，六大部就是兵、刑、工、吏、户、礼，因为在这地方小不可能设部，但是他有六部主事，不叫部，跟那也差不多少，也设立兵、刑、工、吏、户、礼。比如说兵不叫兵部尚书，叫兵部主事，工叫工部主事，礼叫礼部主事，各司其责，打官司告状有地方，修建有地方，管账有人，你这样大伙心里头都清清楚楚啊，把这也都安排好了。郑成功掏出身子来干什么？在这每日是操练水陆大军，亲自抓，石朗做他的副手，也是兢兢业业呀。对老百姓来说，爱民如子，就像爹娘疼儿子一样，爹娘疼子女，没有私心呢、你做

将的，做一个地方的领导人也必须这样。老百姓生活得过了，在这住着那心里多舒畅啊！所以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国姓爷郑成功好样的，哎呀，我们过得可滋润了，过得可幸福了，那人可好了，秉公办事情啊，疼爱我们就像父母疼爱子女相似。消息不胫而走，就投奔厦门来的人每一天都拉着队来，有的上这经商，有的定居，有的到这偷军。咱们说过，原来郑成功手下的人就是60000左右，经过惨淡经营啊，时间并不长，郑成功的人马扩充到20万。在那个艰难的情况下，这个成绩也太突出太显著了，20万跟60000怎么比？现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郑成功的水军更是出色，在沿海一带巡逻，保护老百姓的安全，随时随地想要北伐抗清，这颗心他是不变的。那么他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因为东南沿海都归他的水军控制，那个商队得做买卖啊，你这打不打仗，商人得经商啊，还得一样纳税。他通过收税扩大了腰包，库府充盈，什么都不缺。后来郑成功跟施琅大家一商议，要想北伐直捣北京抗清，起码把这家得看好，吸收前次的教训呢，怎么能看好呢？清兵离得太近了，你看就在眼前，你这刚一动地方他知道信儿了，你走出不远去他来袭击你，这玩意儿是个麻烦，必须把厦门周围完全收领过来，不把这儿占领了，家里就不巩固。因此郑成功经过商量之后，派出3路大军，头一路是直捣漳州。哎，这仗打得漂亮，没用2天的时间，漳州清兵的守将叫刘国轩献城投降。刘国轩呢，跪倒在郑成功马前，大将军呢，我保了清人了，我是迫不得已，我心向大明，早盼着将军您来呢，您可来了，因此我献官投降，杀剐存留，您看着办吧。郑成功下了马，拉着刘国轩的手打量打量他，一看此人是人高马大，够一员武将，这么一谈，此人兵书战策无一不通，而且武艺超群，郑成功对他非常器重。那漳州啊，城高水深，硬打多大的损失，没想到一出手把漳州就占领了，光复了城池。因此刘国轩立了大功一件，马上加封他后镇总指挥。刘国轩从此之后一颗心扑到郑成功身上，成了郑成功的左膀右臂。郑成功占领了漳州之后，迅速扩展兵力，一句话简短，把漳州周围10几个城镇顺利的拿下，开拓了疆土，派人驻守，比原来困守厦门那么强的太多了。紧跟着分兵打泉州，但是泉州不顺利，泉州的清兵拼死命在这聚敌，因此强攻了半个多月，

单说这天，郑成功忙里抽闲，坐到旗舰上指挥训练水军。正在这时候，手下有人禀报：“回大将军，我们在东边截获了一只快船，抓了几个人，除了水手之外，从中有一个人自称姓何，要求见大将军。找我什么事？”他不说，他说非见您不可，有要事禀报大将军。哦，从东边来的，东边是台湾呢，是澎湖啊。郑成功心就一动，带上来。众将分立两旁，他这大船是特大号的，这屋就是郑成功办公的帅府，会客的大厅，议事的会议厅，多种功能啊。众将两旁站好了，时间不大，军兵们推上一个人来，这人拿绳捆着。郑成功仔细看，这人细条条的身材，是个大个，面容消瘦，宽宽的脑门，下巴微微往上翘着一点，三绺的黑胡，深眼窝子，一对眼珠锃明刷亮，穿着一身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是看得出这个人很斯文，是个有学问的人。虽然被捆着推进来了，是从容镇定，毫无惧色，一点都不害怕。郑成功一挥手，军兵退到外边去了。大将军能有好几分钟没说话，打量来人，后来这才问他：“你是什么人呢？姓字名谁？要见本大将军，什么事儿啊？”这个人一笑，没有正面回答：“请问大将军，您就是国姓爷郑成功？不错，正是本将军。哎呀，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请问大将军，我看见海面之上战船正在演习，莫非大将军下一步有什么重大的行动不成吗？”郑成功一听，顿时把脸沉下来，心说这小子可恶，我有什么军事行动我能跟你说吗？这是军事秘密啊，你问得着吗？你是个什么人？郑成功冷笑了一声：“这也是你应该问的吗？有没有行动我能跟你说吗？这属于军事秘密。”哈哈哈哈，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请问大将军，听说您几次登陆收复了漳州，打泉州没打下来，看来大将军意在攻取北京啊。诚然，这是一种天大的事。大将军竖着两面大旗，一个是反清复明，一个是与父亲决裂，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大将军，难道说您就把台湾给忘了吗？台湾也是中国的领土，您就不闻不问不成吗？这个呀，郑成功就一愣，心说来人肯定不一般，他怎么问出我这句话来了？郑成功心说：“我何时忘过台湾呢？别看我现在打泉州也好，打漳州也罢，跟清军开战也罢，我的心一直牵挂着台湾。不过离着太远了，我力不从心。而且听说荷兰人在台湾修建的工事非常坚固，荷兰人的舰队封锁着各个水路要道，而且荷兰人船坚炮利啊，都是佛朗机大炮，威力非常。

0: 昌之霸，要想收复台湾谈何容易。我心里想了，等将来把局面打开了调回头，我一定得收复台湾，现在没到开手。我说这来人是干嘛的，他怎么提到台湾的事儿？我必须得问个清楚。来人都是废话，本大将军想干什么还用向你禀报不成吗？你究竟是什么人？回答将军，小人姓何，我叫何廷斌。何廷斌呢、你是干什么的？我在台湾荷兰总督奎伊手下担任通事，我是奉奎伊总督所差来见大将军。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在场这将佐都恨透了荷兰红毛人呢、无端无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在那修这个城修那个碉堡，听说台湾的老百姓掉到后娘手了，吃尽了苦头，谁都想把台湾早日收复，一提到红毛子荷兰人恨之入骨。没想到面前站这个人叫何廷斌，是荷兰总督奎伊手下的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官，懂荷兰话，闹了半天是汉奸走狗。中国人冲什么给荷兰人办事儿？你在那儿任职，你就是认贼作父啊！他这话刚一出口，石朗头一个嗷一声就跳过来了。好啊，闹了半天你这个狗汉奸！其他的战将各拽刀剑过来，把和平兵给包围了。错崽子，你认贼作父！狗娘养的，你还大言不惭自报名号，你给荷兰人办事，你跑到这干什么来了？见我家大将军，要早知道你是个汉奸卖国贼，大将军就不能见你，杀了，把剐了。石朗吩咐一声，军兵往上一闯，拳打脚踢把他推出去了。郑成功没说话，快到船舱的门口了，就见何廷斌是仰面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笑把大伙笑懵了。郑成功这才说话，退回来，他得拍板，别人瞎咋呼，他要不点头来人死不了。郑成功纳闷，你死在眼前快掉脑袋了，你乐什么？你有病吗？我一定问个仔细。把何廷斌又推回来了。何廷斌，有，你笑什么？难道你不怕死？回大将军，古人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人哪有爱死的？但是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我不想死也不行了，那你笑从何来？那么大将军让我说实话吗？讲。好，大将军恕某直言呐，我没来之前，我听人传说，大将军才高八斗，今天一见呢，你是胆小如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小月亭见着了木剑先生，这个木剑呢眼泪掉下来，说我就是高峰，就是你哥。哎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月亭的意料之外，怎么可能呢？木剑怎么是我哥高峰呢？百般的不认，最后木剑没有办法了，就得找根据，把衣服脱了。那个年头啊，不单说女子封建，男人也封建。他一看老伯母李氏行了，上了年纪的老前辈，那么未来的弟妹杨红那是个姑娘，这个当大哥的赤身裸体多难看。就这么的跟杨红商议，妹子你先回避一下好不好。杨红脸一红，躲到里间去了。这高峰才把衣服款掉，露出上身的，下身不能脱，双臂一伸，贤弟啊你看看，哎，你看看有记号没有，我说的对不？小月亭等仔细一看，哎，嘎吱窝底下一边一块红记，左边的像葫芦，右边的像大钱儿。想起童年时代，那时候跟哥哥高峰在一起玩，你搁着我，我搁着你，哎，谁身上有什么东西谁都了如指掌，没事老看你这长得像什么，你这长得像什么。童年的记忆是最清楚不过的，别看二十挂零了他没忘。哎呀，你真是我哥，贤弟，哥哥，哥俩抱头痛哭啊！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哭罢多时，杨红也过来了，让高峰把衣服穿上。哎，大家都归坐。月亭这才问：“哥，咱们弟兄从几岁就分手了？您怎么变成了木剑先生？这究竟怎么回事？我糊涂了。”不是我不认呢，是这些事情太复杂了。高峰点点头，贤弟啊，是啊，有你这么一说，听小兄把我

的绅士简单的介绍介绍啊，啪啪啪，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介绍了。在场的人就像听书一样，伸着脖子瞪着眼，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啊，听完了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这就是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那个说他们明白了，我们糊涂了，怎么回事呢？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铁伞怪侠》这个书刚一开始，咱们说过，下着大雨，来了三辆飙车，其中冯氏抱着俩孩子，一个五六岁，一个七八岁。五六岁的就是岳霆，七八岁的就是高峰。路过黑虎岭，遇上了秦桧手下的爪牙，截杀娘仨。后来经过一场打斗，来了个穿白袍的老道，把这高峰抓起来夹在嘎桌，又抢岳霆，结果没抢到手，被老花的袁明给打跑了。那老道夹着高峰一溜烟儿回到四川峨眉山千元观。老道咱不止一次说过，谁呀？峨眉派的当家人，一缺道人莫七松，一缺老道把高峰给救着走了。他为什么要救高峰啊？一开始不是那么回事，是秦桧告诉他杀岳霆，杀高峰，他是来杀这俩孩子，抢了一个他回去了。一想，我才抢了一个，杀他倒不费劲儿，但是没完成任务，最好把小岳霆我整着一块儿把他们杀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杀高峰，后来就发现这孩子啊极其聪明，怎么那么懂事儿？长得也漂亮，平头正脸的，人嘛，都动了怜悯之心。一瘸老道一想，我是个出家人，三清弟子啊，你说我无端杀害人命，交代不下去。这孩子是的确挺好，这就喜欢上了，没杀，不但没杀，背着旁人不知道，把高峰收为门人弟子，开始教给他能耐。七八岁的小孩无依无靠，那怎么办呢？就得听一缺道人的，拜一缺道人为师，在这学艺。这个事情啊变化多端，那么高峰一晃到了千元观四川峨眉山三年，也就是到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啊，高峰睡了，一缺道人还没睡，有人敲门来客人了。小老道把门开开一看，是从京城来的，领了个孩子，这孩子也十来岁，长得挺带劲，领到屋里来见一缺老道。一瘸老道一看是相府来的人，让他们坐下了，一问什么事儿，相府来这人说了，道爷，您干的什么事儿我们丞相全知道了，您是不是把那个高峰给留下了收为门徒，您没杀他，无量天尊，相爷都知道了，太知道了。不过道爷您别着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您是个出家人，说连续这条小生命没舍得杀他也情有可原，但现在不行了。您知这孩子是谁吗？把这孩子领到前面，莫七松一说，这呀，这孩子长得真挺带劲，跟那高峰差不多少，个头也差不多，这谁？这孩子，这孩子可了不得，是刑部尚书莫七谢，莫七谢的侄子，你们一家子叫莫七剑。
相爷交代的清楚，让他拜您为师，顶替高峰，这是一。另外，希望您马上把高峰处决，永绝后患。从此之后，这孩子就是高峰了，改了名了，将来有用。莫七松不敢不听啊，丞相交代的清楚，好吧，就这样，把莫七剑给留下了，作为自己的徒儿，改名叫高峰。那么真高峰怎么办呢？真高峰正在后边睡觉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让人家的人拿行李给卷上，连脑袋带屁股给包上，就在天台上最高峰给扔下去，那还活得了？几千公尺高，下头云雾缭绕，那么下去不摔死，狼虫虎豹毒蛇怪蟒也得把它吃了，万无生理。就这么的，让莫其剑就顶替了高峰。这个莫其剑是谁呀？就死的那个假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挺漂亮那个小伙儿，这咱不必细说。那么高峰被扔下去之后死了吗？他没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正好在山底下路过一个人，是个出家的和尚，云游四方，走到这矮底下，走着走着，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呀，黑乎乎的，吓了一屋。大和尚一瞅，这什么东西？闪身用双掌往外一推，嘿，把竖劲儿破了，变成横劲儿，然后飞身已经追过去，啪，用双手抓住。就这么的，高峰没被摔死。大和尚轻轻把他放到地上，把被窝打开了一看，哎呀，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已经失去知觉呀。说这孩子怎么从这么高顶上掉下来的？一看不是掉下来的，是被人陷害的。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我要不管，这孩子命就保不住了。故此这出家的僧人把高峰领到自己的庙上去了。他的庙是哪儿？灵山大金刚寺。他是灵山大金刚寺的方丈，人称剑圣，名叫圆通，圆通长老，武林的剑圣，使宝剑的，别在人家跟前显示，人家是圣人，那能耐太高了，武林界五大圣人头一把。也该这高峰命不当绝，剑圣圆通把他救回到金刚寺，哎，然后把他救醒过来，一问他的经过和身世。高峰十岁了，什么不记得，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睡着觉被扔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孩子，你就留到我这儿吧，你的事情我给调查清楚。后来圆通派人一了解情况，知道内情了，回来跟高峰讲述了一遍，孩子，你现在太危险了，你受人陷害了，干脆你就在我庙上一住，我收你为徒，你跟我学能耐吧，早晚有了能耐下山报仇也不为迟晚。把高峰给收下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八年。本来这高峰就有功底儿，哎，跟莫七松学过三年，再加上这八年，这能耐他冷一下就长起来了。高峰也聪明了，举一反三，尤其他的老师，那五大圣人的

头一个人称剑圣，名师出高徒，传授的一身绝艺，尤其是传授的一把木剑，木头宝剑，就这木头宝剑，宝贝比钢铁还锋利。您说这什么木头的吧？就这样，高峰学会了满身的绝艺，老师给他起个绰号叫木剑先生。你把你真名藏起来，别露，你要露出你的本名来又危险，谁问你，你就是木剑先生，改了名了，既是绰号又是姓名。偏赶着该出事儿，就18岁这年，剑圣圆通有个师弟，他这师弟啊是个尼姑，华山修罗刹西域上天梯，老当家的叫至上老尼，因为他白眉毛又叫白眉老尼，五大圣人之二，那能耐大极了，领个女徒弟来。这女徒弟姓柳，叫柳如烟。至上老尼呀，非常欣赏自个儿这徒弟，领来了，为的是叫师兄看看，显摆显摆。师兄弟这一见面，至上老尼就说：“我师兄啊，听说您收了个徒弟叫木剑，十分了得。”哼，圆通啊，挺高兴。是啊，无意之中我捡了这个徒弟，这徒弟很了不起，将来准备叫他做我的传人。是吗？你那么得意，他能耐有多高？哎呀，大极了，大极了，将来这孩子前途无量啊！我领个徒弟，您看看，来，进来，把这女徒弟柳如烟给领进来了。柳如烟今年多大年纪呢？跟高峰同岁，今年18。哎呀，长得身材修长，美似天仙呢。圆通剑圣一看就一皱眉呀，师弟呀，这孩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弥陀佛，这个事情也巧了，这孩子一家人都死了，在他舅舅家被抚养成人。数年前，他舅父一家也惨遭秦桧等人的毒手，剩下个小女孩。我正好上临安去办事，遇上此事，把这女孩子救回华山。这些年我苦心栽培于她，练就一身绝技呀。现在已经抚养成人了，为的是叫师兄您过过目，您看看她这能耐怎么样。好吧，剑圣圆通说，这么办吧，你练练我看看。哟，这柳如烟呢，你看长得如花似玉，等一练上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弥陀佛，圆通十分满意，好，好功夫，好本领。一时高兴，把高峰也叫上来了，让高峰也练练，看看咱们哥俩这徒弟都怎么样。高峰啪啪啪啪一练，老尼也非常欣赏，说要这么办，那么师弟你就多住些日子，住到我的金刚寺，咱们好好切磋切磋技艺，看看怎么栽培这俩孩子。就这么，白眉老尼就没走，住到金刚寺。你师兄弟嘛，让这俩孩子同堂练武，木剑和柳如烟柳姑娘，他们就忘了一手。他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人间的东西跟他们好像都脱离了。但是这个木剑18、19岁，柳姑娘18、19岁，身大袖长，那是人呐。那么练功的时候，一个心眼儿，潜心练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接触，那个思想他就单纯。自从见着高峰之后，大男大女是一见钟情。你别看不说，心里都有数。

0: 木剑从心里往外，喜爱柳如烟，柳如烟从心里往外，爱慕高峰。只是在两位老师面前不敢说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掏着有机会，两个人就唠了私嗑。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怎么回事？越唠越近，越唠越近，最后是私定终身，被这俩老师不知道定了终身了。柳如烟表示我是非你不嫁，木剑表示我非你不娶。我们现在正在学艺的时候，将来一城下山，我们有了自由了，师妹你放心，我肯定娶你。两人海誓山盟了。可这件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啊，终于被他们二位老师知道，他受到严厉的责罚。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木剑高峰和姑娘柳如烟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这玩意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这么个理儿：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在庙上可绝对不允许。庙上能允许这个事儿吗？后来被剑圣圆通知道信儿。圆通还挺有心眼儿，一开始不露声色，偷着赌一回试试。哎，正好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到林中幽会，柳如烟靠在高峰肩头上，高峰扶着他肩膀，两个人低低耳语，谈论着美好的未来。哎，正这么个时候，圆通赶到。弥陀佛，畜生！这一嗓子跟晴天一个霹雳差不多少，把俩人吓得一惊而起啊！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好啊，你们做的好事，跟我回庙。到了庙上，把白眉至上剑尼给找来了。师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尼姑也挂不住，你说这事儿弄，我把我徒弟柳如烟领到这儿，原想让师兄看看，栽培栽培他，闹出这个笑话，我怎么能见人呢？我一定得好好处置他。就这样，把木剑高峰抽了一百鞭子，打的是遍体伤痕，让他到向善堂天天赎罪，关在那儿了，蹲了小号。柳如烟怎么办呢？柳如烟是个女孩子，领回到华山，揍了50鞭子，撵出华山。而且白眉老尼表示，从此之后一刀两断，你没我这师父，我也没你这个徒弟。走，你尘心未了啊，淫心不死，这还了得？没出息。你看他站在他那个观点上是这么看的，把这柳如烟开除了。柳如烟毕竟是个女孩子，那这丢人受得了吗？连窝囊又委屈，又受到责罚，又被开除，没心活了。想起自己家一家人都死了，投靠舅舅，舅舅也死了，我现在孤身一人，我上哪儿去？就这么昏倒在路旁。哎，您说这事儿也凑巧，偏赶大道上过车辆，有个押车的人，此人就是绝命大剑司空廖。那司空廖办事在这路过，发现路边 有个女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给救了。办完事儿，就回到秦相府。那阵司空廖就是秦相府一等侍卫靖远侯啊，那官儿不小。把他救过来，一问他怎么事儿，他说了：“哎呀，司空廖说，哎呀，你是白眉剑泥的徒弟，你可有两下子，开除了。你练练我看看。”柳如烟叭叭叭一练，好，好阔的功夫。看来这老尼姑是没有这个福分，他有这么个好徒弟，他受不了啊，他不得不开除。司空廖跟秦桧一商量，干脆留下，这是活宝，留下给咱们办事儿，收买的柳如烟。但是这孩子能耐还没到家，还必须继续深造。几个月之后，把柳如烟送到火龙帮，火龙帮的帮主总舵的舵主叫钟离妹，钟离妹是个女的，又拜钟离妹为师，参加了火龙帮。一晃这些年，柳如烟功成名就，成了火龙帮的少帮主，未来的接班人。感念司空廖，感激秦桧，现在就一个心眼儿给秦桧办事。这是柳如烟的事儿。那么高峰呢，挨了100鞭子，到向善堂天天赎罪发苦役，倒马桶成了四类了。经过这半年多的改造，有悔过的表现，所以呢袁通长老没把他开除，没开除，又留下了，继续传授他能力。后来也是功成名就，创荡名山大川，没有人不知道木剑先生，就成为当时武林四绝之一，都知道木剑，但是不知他名是谁，他究竟怎么回事谁也不了解，人家守口如瓶，不往外说。一成之后下了山了，怎么办呢？到了临安，他用耳朵一摸，哦，怎么情况？高峰心中暗想，岳飞岳大帅和我爹高宠两家子皆死在秦桧之手，这仇我非得报，必须给我的先人翻案。但是人单势孤，想斗倒秦桧谈何容易，没那个能耐，就得耐心等待时机。后来他就投靠了皇太子赵元勇。那皇太子赵元勇前文书咱说了，明白人，跟他爹不一样，他跟赵元勇交情莫逆，受皇太子所托，就打入秦相府，到了秦桧府里头，到这块摇身一变做了总管。是那柳如烟不知道，柳如烟正好上火龙帮学艺不在，目见到这儿了。后来秦桧也好，司空廖也好，一看这个木剑这么大的能耐，做了总管了，给秦桧当半拉家，表面上给秦桧服务，实质是皇太子派到这儿的耳目，寻找秦桧的罪证。木剑高峰啊，那个人跟岳庭不一样，岳庭有点毛毛草草的啊，沾火就着，高峰生就的老练，心细如发，遇事而不慌，什么事情他也不带动怒的，仔细观察，寻找这个罪证。一晃这么多年，那么为什么这回露了面了呢？时机快成熟了，他就是来找岳庭来的，打算公开自己的身份。这里边有原因，因为现在啊，岳飞也好，高崇也好，这官司有翻案的希望，他来报喜来了。所以今天见了岳庭，啪啪啪啪，以往的经过说明之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在座的众人听完了之后，

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哎呀，月平感觉到内疚，哥，你们受了不少苦啊。可你这人真行，你看咱俩见面多次，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贤弟，不是哥哥瞧不起你，你太毛糙了。我早点跟你说了，我怕你走漏消息，漏了噱头，所以我没跟你说呀。哥，好了，这回你我弟兄联起手来给我们的先人翻案，看来有希望，大有希望。贤弟，我就是找你来的，非为别事，现在皇太子想要见你，已经知道你赶奔大金取了一封密信。这封密信那就是秦桧的罪证，有了这封信给我们的先人翻案不成问题，皇太子就等着你呢，派我来接你来了。贤弟，事不宜迟，赶紧返回大宋临安才是。好吧，好好，哥，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安排安排。我娘这怎么办呢？月婷深感为难，原来一个人想怎么怎么地，现在有母亲呢，得确保母亲的安全呢。接回来是好事，往哪儿安排？大家一商量，最后高峰说，我看这么办，我出个主意，把老伯母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最安全的莫过于顺元峰丐帮的总舵。那丐帮总舵的舵主叶无光能耐还大，帮头还大，把老伯母送到那儿去万无一失，哎，咱们抽出身来办咱们的事儿。对，还得是哥哥想的周到。娘啊，把您暂时送个地方，您看怎么样？行啊，行啊，但愿娘不要成了你们的累赘啊。娘，怎么个送法呢？大伙一商量，这么多人，后来穆剑出主意，叫神刀女剑杨红、雷电二侠、周三卫等人，你们坐着车子赶紧赶奔顺元峰，到丐帮总舵，你们都认得，到那没说的了，暂时到那块隐蔽一时，我们哥俩马上赶到临安见皇太子赵元勇办我们的事儿。哎，行啊行啊，双方商量好了，什么时候起身？明天就起身。说这话的时间什么时候？凌晨三点多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下半夜三点多，眼看天快亮了，因为谈论这些事，大伙也不困也不乏了，眼睛瞪得一般大，在屋里高谈阔论，忘记外边有人偷听了。刚商量完了，就听院里有人说话：“月平，穆剑，你们想的挺得意，没想到全被我们听到了，你们往哪里走？”上上上上上上呀，屋里的人如梦方醒，把灯都吹了啊，唰，屋里黑下来。月亭拽宝伞，木剑拽木剑，神刀女剑杨红拽出自己的劈水电光刀，雷电二侠各拉家伙，闪身躲在门后和窗后。院里什么人？出来吧，小子，出来你就知道是谁了。屋里这些人这么大的能耐，能怕这个吗？木剑告诉月平，贤弟稳住劲儿，别怕，天塌下来有我拖着。再看木剑拉了把凳子，啪

0: 把这房门就砸开，门这一开扔，把这凳子先扔出去。黑天哪，这是经验，不见人家在旁边藏着呢，你一出家噗给你一下子怎么办？拿这个凳子打掩护，肉往外这一撇，紧跟着斜身一抽就跳出去了。他蹦出去，月平、杨红、肉全跳出去了。雷电二家没出去，为什么呢？可不是怕死，保护李氏夫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这个，保护周三妹。各拉家伙站在两旁，哎呦，把李氏夫人吓得直哆嗦，把老头周三卫吓得脸都变了色了，
1: 又要打仗哎！
0: 别怕，别怕，咱们这儿都有能耐，咱们来多少人，咱也不在乎，安慰呗。单说杨红、月亭、木剑跳到院里头，三吊脚站好了，闪目观瞧。好家伙，墙上院里都是人了，也没仔细查，没三十人也差不多少。为首正中的一个白袍老道，金簪别柄，手中擎着长剑。一看这老道认识，正是一缺道长莫七松。哎，就是抢高峰那老道，原来烧高峰为徒，后又把他扔到山涧里，就他。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木剑让月亭、杨红退到一旁，手提木剑过来。哈哈，原来是道长，没想到在店房相遇啊！刚才我们在屋商量的事儿，你都听去了。无量天尊，好你个高峰啊！好小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主谋啊！过去我真不知道木剑就是你，你还活着。
2: 对呀，活得挺好，挺潇洒呀。
0: 嘿，莫七松，当初你害我那事儿，这账还没结账呢。哎，今天我看这一切该了结了吧？你也配休走捷径？再看一缺老道，俨然飘摆，飞身形跳过来，晃大宝剑，猛刺木剑。木剑高峰和这把木剑结架相还，收收收。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们呢，一碗水拼端呢。木剑先生是了不起，受两个人的真传，尤其他是剑圣圆通的高徒，那能耐棒极了。可有一样，这一缺道人莫七松是峨眉派的派主啊。这老家伙闯荡江湖多少年了，经验丰富，艺业高强，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功夫可不弱呀。因此两个人这一打的一块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也看不出谁能胜谁了。绕绕绕绕绕绕，女剑杨红在旁边看着，心提着嗓子眼儿跟月亭商议：“亭哥，一缺老道煞是厉害，非一人能敌，我准备过去帮帮忙，你看怎么样？”“
3: 行，你过去。”“你不行，还有我呢，我盯着那帮人。”“
0: 好嘞。”压劈水电光刀，一道寒光跳桨过来，两个人会住一缺老道。一缺老道一看，呀呵，左右夹攻，木剑神刀，好嘞，哈哈，你们还有几个人，贫道今天跟你们拼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

0: 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
1: 好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2: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

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哈，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

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掉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呢、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

进耗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水滴头枕着波涛，水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乖和喽。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哈，每一种情绪对应的身体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身体的感受呢是集中在大脑和上半身的。当人怒气冲冲，大脑就会发热了，甚至会产生肢体上的冲动。那么当我们羞愧的时候呢，面部脸颊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这个呢就正好对应着人哈一害羞就会脸红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喉咙、眼睛都会有反应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会心痛、流泪和喉咙发胀的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心旷神怡，从头到脚都会被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为什么情绪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一般来说呢，情绪在身体里面的反应呢，就是一些激素的变化了。比如说呢，像长期的压力呢，会导致快乐激素减少。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美国博文网呢就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有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和99%的腹胀，还有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的。由此可见哈，长期持续的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先来说一说胃病哈。胃肠道呢被称为了第二大脑，长期负面的情绪呢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啊，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并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
0: 小轩轩来来来，
2: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

0: 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
1: 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嫉妒、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露。
0: 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
2: 人人都说nice，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
0: 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的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
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

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产品迈向高端化、绿色化，辽宁象屿铝业上半年产值增长近40%。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2: 从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关注辽宁防汛如何跑在暴雨前面。
1: 瑞平让工程性举措赋能防汛抗洪。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加快盘活闲置楼宇、老旧厂房，让城市更美更宜居。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励志美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全面落实科技强省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赋能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更好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实施有效政策举措，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工作，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防汛五级包保责任制，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监测、预报、预警，争取更多提前量，坚决果断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系统复盘前期工作，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加强防洪工程调度管理，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加快灾后应急恢复工作，聚焦风险隐患和发现问题，积极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切实提升防汛减灾能力。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扎实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压实到人、穿透到一线，强化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重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以真抓实干，取信于民，扎实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出特色，走出符合县域实际的路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紧盯突出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纠治统计造假，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切实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 要抓实重点领域整改整治，对照中央层面通报的典型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持续加大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力度。要保持定力，久久回功，强化责任落实，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不断提高工作实效。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着力提升办案治效，加强队伍建设，坐实 法纪教育培训，抓好结合融合，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政治监督，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省有色金属加工产业持续向高端化、绿色化迭代迈进。 今年上半年，以辽宁项羽铝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创新、多元市场布局与绿色产能升级，市场表现亮眼。辽宁项羽铝业依托自有超大型挤压设备，攻克一体化成型技术，型材宽幅较传统产品提升 50%。
3: 目前，企业已为10速350公里智能动车组升级项目研发了100多款专用铝型材，并在今年6月完成首检交付，进入了规模化生产阶段。公司科技管理部总监祝笑：由于它减少了焊缝，它整体的强度就上来了，也就是说，整个一个高铁也好，地铁也好，它应用到的这种车身的这个重量啊，就会大幅的下降。整体车身框架的重量下来了，其实留给我们这个智能化动车组，它的智能模块的空间，或者说质量预留的这个空间也就更多了。
2: 除了轨道交通领域，企业的材料供应广泛覆盖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并开始涉入航空航天、半导体、 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其中，企业新能源汽车铝材已成功进入多家国内外知名主机厂供应链。
1: 持续向好的市场订单得益于企业在自主研发上的大力投入。今年以来，在省领导联系企业制度支持下，企业对接了省内的优质产业链资源，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联合开展新型铝材高端产品的研发攻关。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瑶：
4: 我们充分借助了东北大学的科研力量，深入推进了低成本的热挤压海绵态的制备态产品的产线进行产业化。另外的话，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正在稳步的推进，有望大幅度改善我们能源的绿色化结构及能源的成本。

0: 上半年，辽宁象铝铝业产业产值283亿元，同比增长39%。企业计划再投资6到8亿元，对辽阳生产基地进行产业产线高端化升级。冯瑶。
1: 建成之后，我们的整个产能将达到25万吨，产值突破90亿元。同时，视觉 AI 检测、智慧物流、二期等数字化项目也在加快落地。
2: 本台记者东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提升人大履职质效，健全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所交流发言。
2: 辽宁全面进入主汛期后，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暴雨来得更急，河水涨得更快，也对预警和人员转移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一次次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关注辽宁防汛如何跑在暴雨前面。
0: 前几天台风巴威虽未直接登陆辽宁，却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引发了罕见的极端强降水。从气象学角度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流云团持续过境形成的列车效应。想象一下，一节节车厢连续驶过站台，声音就会不断叠加，一个个对流云团就如同火车车厢，沿着相近路径连续经过同一区域，雨量就会不断叠加，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3: 巴威在登陆以后，然后这种暖湿气流和这种西风带的冷空气在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一带持续的汇合，形成了这种连续多日的天气湿度的大雨带。那同时呢，这种华北和东北地区这种特殊的地形，然后这种辽宁西部山区的迎风坡上也都形成了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
0: 同样一场雨落在不同地方，需要防范的风险不同。在山区，雨水沿山坡迅速汇入沟谷，可能形成山洪，诱发泥石流；进入中小河流，水位可能快速上涨，冲击沿岸村庄道路；进入城市，则会向地下空间和低洼路段集聚，造成积水。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告诉记者，暴雨虽然无法阻止，却可以更早预警。
4: 采取131、631滴进式的气象服务模式，提前一周我们先给一个趋势预报，提前3天开展灾害性过程的一个提醒，提前1天正式发布预警，提前6小时启动应急响应，每隔3小时滚动更新预报，每小时加密发布实况和预报。
0: 这次强降雨，辽宁努力打通省市县乡村5级预警通道，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2级调研员罗震。
5: 各地共落实防汛抢险救援队伍5000余支，28.1万余人，按照点线面预支与跨区支援4个梯队方式，形成了梯次配置互为补充相互支援的防汛抢险救援力量体系。
2: 强降雨过后，城市是防汛复盘的重要

0: 一环，过去一些城市设施是依据当时的降雨资料、建设标准和城市规模设计的，面对短时极端降雨增多的新情况，需要结合新的雨情及时完善。 沈阳市铁西区团结新村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在此次降水过程中，积水灌入小区地下电力井，造成地下电力设施损坏，最终导致小区400多户居民停电。后续抢修过程中，供电部门放弃了原有的地下老旧电力设施，在电力井上方重新架设了全新的供电设施。 电力设施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从根源上避免了积水再次入侵的可能。这一调整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供电、排水、通讯等各类设施该如何提前规避城市内涝风险？这件事需要各方统筹考量。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配网部副主任马威。
1: 我们地上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提前储备工程改到地上来，这样的话可以解决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防水的问题。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一个电力设施的一个防洪防水的一个标准嘛。我们地下的一个配电室，根据这次的我们一个防汛的一个特点，我们抬高我们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个高度，增加防水墙和防水板。
2: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智能建造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李倩倩：首先，应该配备源头的挡水设施，所有的地下空间，它的出入口、坡道、通风口都要配齐挡水坎、防水挡板、防洪闸门，老旧的设施要及时补齐。其次呢，升级内部的排水能力。
3: 比如像采用大流量的排水泵，定期的检修设备，避免因堵塞故障导致的排水瘫痪。瑞平让工程性举措赋能防汛抗洪。极端天气频发，强降雨常态化，对城市防汛减灾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防汛工作既要靠应急值守、科学调度、群防群控的软举措，守住当下安全。 更要靠系统完善，提质升级的工程性举措夯实长远根基，推动防汛抗洪能力的本质性提升。防汛抢险是治标，工程治理才是治本。要持续推进河道疏浚、堤防加固、水库闸坝提质、畅通全域行洪通道，升级改造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雨水调蓄设施，破解老旧城区积水顽疾。 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雨水消纳和调蓄能力，从源头减轻防汛压力。工程性防汛举措是最可靠的安全屏障，地铁要建围挡，地库要起驼峰，河道整治要筑堤坝。只有持续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体系，把隐患堵点逐一清零，把薄弱环节逐项补强，才能摆脱被动防汛、被动抢险。 实现从临时应对向常态抵御，从保安全向强能力转变。当下全省防汛工作正值七下八上的关键期，面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和不可预见，我们必须筑牢底线思维，锤炼务实作风。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
4: 不可信其轻，在风雨洗礼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本台综合报道，今年以来，各地坚持礼旧账也是政企理念，将盘活城市闲置楼宇、老旧厂房作为重要民生与发展抓手，通过精准改造，让大批搁置多年的沉睡资源重焕生机。 沈阳市系统化推进桥下改造工程，让城市死角变身市民喜爱的活动场所。沈阳市铁西区公河桥下改造后，每天都会聚集运动健身的市民。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观设计师万娟。
5: 把它设计成更加符合、更贴近老百姓生活，能够提供更多实际性的这种便利功能的场所。
4: 让闲置资产重焕生机，大连市中山区引入专业运营方，将一座闲置冷藏库改造成医疗器械产业园。一批闲置多年的零散国有房源也被盘活，成为大连首个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保障的住房租赁项目。大连市中山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一夫。
0: 同步配备了共享厨房、影音区、阅读空间。

0: 健身房等公共区域，全方位提升青年人才居住品质。
1: 始建于1923年的抚顺南站老站房，因沈抚城际铁路工程改造，一睡就是18年。抚顺市对这座老站房进行了保护性修缮，百年老站以城市会客厅的崭新姿态重新向市民开放，已相继举办致敬劳动者、东北超第二现场等数十场活动。抚顺市建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
2: 彻底解决了长期闲置、环境破败、资源浪费的问题，实现了旧资产换新面貌、闲置空间变惠民阵地的转变。
1: 浏阳市灯塔粮仓文创园由上世纪70年代老旧储备粮库升级改造而成，园区不仅保留了老工业遗址风貌，还创新布局了文创、影视、文旅多元融合业态，从单一的物质粮仓转型为集美食、娱乐、演艺为一体的精神粮仓，成为当地市民休闲、游客观光、青年创业的热门新地标。
3: 本台记者何东泽报道，7月16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深入开展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着力监督推动规范涉企执法，严肃纠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多头执法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大力推进诚信政府建设，深入纠治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持续纠治行业风腐乱象，从严查处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破坏市场竞争规则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郑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平出席并讲话。7月下旬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锦州市、铁岭市、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围绕科研开发与推广、扶持政策落实、安全监理与监督管理、农机装备供给、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产业短板与瓶颈等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查准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收集意见建议。
3: 7月16号晚，东北超大连队抵达延吉，为今天客场挑战延边队做准备。足球城大连和足球之乡延边的这场较量吊足了球迷的胃口。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发来的报道。
4: 我是在大连北站，过一会儿大连队就将乘坐着高80274列车奔赴延边，开启东北超第五轮的客场远征。积分榜上呢，因为东北超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多赛一轮的延边队现在是位列第三，而大连队呢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抢分卡位战。面对这场客场硬仗，大连队也做足了准备。
3: 队员们一进入车厢，就瞬间感受到了移动主场的氛围。乘务人员精心给球队和球迷准备了向日葵，并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客运段列车长于明月：
5: 我们今天穿着旗袍来给各位球员加油助威，祝愿大连队在延吉赛场上旗开得胜。
1: 经过近6个小时的车程，大连队抵达了延吉，受到了延边明泰鱼拉拉队和球迷们的热情欢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足球协会秘书长郑国哲：
6: 欢迎这个大连球队的到来，我希望双方球队发挥最佳的水平，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1: 一送一接间，大连与延边的热情无缝衔接。今晚6点，我们共同期待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热辣滚烫。
3: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辽巴原创芭蕾舞蹈祖师榜样日前在辽宁大剧院精彩上演。榜样取材于雷锋日记，青少年舞者用具象化的肢体语言诠释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该剧入选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0: 演精品剧目。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葫芦岛28到29摄氏度，其他城市30摄氏度及以上，阜新辽阳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

0: 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中国倡导

0: 人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
4: 同步实施救援。
5: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7: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
11: 较强活力。

0: 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了，八张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支箭，右手一支烟，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您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感谢各位锁定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黄道吉日。

在我们国家古代呀，人们对时间的尊重和敬畏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嫁、破土、出行、安葬，这些重要的仪式无不选择

在黄道吉日进行。这不仅仅是一种迷信，它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那么究竟什么是黄道吉日呢？古人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呢？黄道吉日这个词呢，源自于我们中国传统历法当中的黄历，它代表的是被那些认为啊适合进行各种活动的日子。汉书天文志当中就提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亦曰光道。这里说的黄道呢，指的就是太阳在天球上的行径，而黄道吉日就是根据这个路径以及相关的星宿来定名的。所谓的黄黑道是天体当中的自然现象，古人总结了这种现象对于人类影响的一些规律，围绕着28星宿的运行值日制定了黄道和黑道。古人根据这样的一种规律分出了12神煞，他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明堂、天行、朱雀、金匮、天德、玉堂、天牢、玄武、司命和勾陈。青龙、天德、玉堂、司命、明堂和金匮称为六黄道，白虎、天行、朱雀、天牢、玄武和勾陈被称为六黑道。那么这所谓的黄道吉日就是指六黄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这六神值日的日子。推算黄道吉日的方法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2神煞来确定的，另外则是根据12值日。12值日呢，包括见日、除日、满日、平日、定日、值日、成日、收日、破日、微日、开日、闭日，这些日子根据其对应的特性被分为吉和凶。例如除、微、定、值、成、开被对应的日子那就是黄道吉日，而其他的日子就定为黑道凶日。尽管说现代社会啊已经发展出了更为科学的历法和工具，比如说通过农历转盘来查看一季事项，但是这些方法呢仍然还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黄道吉日的时候依然还会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文化传承，这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吉祥，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认可和继承。所以说这个黄道吉日啊，当然现在我们就泛指适合办事的好日子，它不仅仅是一个日子的选择，更是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洞察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今天呢，我们或许已经不完全依赖这些传统方法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智慧和精神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了解或者传承的。选择一个黄道吉日不仅仅是给一个事儿讨了一个好彩头，更是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

欢迎各位，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说没有善变的能力，说你要是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脾气。有道理。胖十斤觉得别人谁也看不出来，瘦一斤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心态拿捏的怎么就这么准确？生活明明是一场组队游戏，但人们却把它玩成了排位赛，真卷呐。中国式的育儿标准，小时候胖，上学成绩好，长大挣钱多。这事儿不争辩。冰箱真是个好东西，可以把水果和蔬菜存放一个星期之后再扔。你说谁不是一个从心地善良的孩子，最后被折磨成一个心机深重的疯子？社会真是个大染缸，也是个魔术师啊。一根筷子轻轻一折就断了，两根筷子却可以拿来吃火锅。这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说到现如今男女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什么呢？是大多数男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穷了，而大多数女人却没有意识到自个儿磕碜。写一千字以上的文字就能够有效抑制野生杠精的出现。这并不是意味着篇幅较大能够更全面地表达笔者的观点，是那些杠精通常没有阅读超过500字的能力。看他都觉得累挺。养猫的都是表面风光，背地里边你说说，你都替猫铲过多少的啊？你清理过多少的猫啊？你换了多少张床垫了？费了多少个沙发了？看大夫花了多少钱？洗澡刷毛的时候多崩溃？这都是万万不能说的。话说有人问了，单车押金不能退的情况可以起诉吗？一般人啊不较真儿，较真儿的付不起律师费。能付起律师费的人又不骑这个车，除非是集体诉讼。但集体诉讼这样的案子呢，没有利润，没有律师愿意接。别费事儿了。

0: 电话7827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2: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嘛。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腕。话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四个凑份子去了一趟高级餐馆，可能当时吧穿的是有点朴素，或者客人太多，我们这四个人啊就仿佛被人家当成了空气儿，坐在角落里20分钟没人搭理我们。老大是个暴脾气，终于爆发了，拍着桌子怒吼道：奶奶的！我们告诉老大克制克制，老大是克制个六，我们四个就算是要饭的他也得有人过来撵撵咱们吧，太不把咱当成人看了。也是这老大啊，有一天突然神秘兮兮跟我说：哎，我说老四啊，我告诉你啊，判断空气质量好不好可以用挖鼻孔的方式。我说大哥，我愿闻您的高见。兄弟你看没有，如果说空气质量不好，你这么一挖，你看它就是黑色的。我说大哥，那要是红色的呢？那就是抠的有点使劲了呗。看了没有，大哥就是大哥，就通过这个红与黑就能够可以判断空气质量啊。话说有一次出去旅游，发现某座情人庙的对联，这对联写的可真妙啊。上联是情人双双到庙来，不求儿女不求财。下联对双双下跪许个愿，谁先变心谁先买。来吧，举头三尺有神明。好，咱们继续啊。话说有这么一回啊，一个客户给他的销售经理打电话，我说给我算一下哈，这个奥迪 A4 多少钱，月供现在多少钱呢？这位经理说了，说大哥呀，整整四年了，您从奥拓你问到奥迪，从长安问到宝马，哪次我都跟你商量好跟领导请示完，完了你就不说话了。然后过几天你又过来问，又过来问，我告诉你大哥，我已经不干这行了啊、哦！我想啊，我可能不适合干这玩意儿啊。大哥呀，我现在搁山里放羊呢，不说了啊，山里信号不好，拜拜了。哎，紧接着客户说，那你先别挂电话，别挂。哎，我问一下，你个羊卖不？大哥我服了，什么叫银魂不散？

有一天呢，大旺和小李在一块唠嗑，大旺说了，哎，小李啊，听说你在跟小美谈恋爱是吗？赶紧的，赶紧和这小美一刀两断吧。为什么呀？人小美是我喜欢的类型啊。我告诉你小李，这小美她整过容啊。哎呀哥，那整容费很贵的，能整起容的证明她家有钱。我说小李呀，这小美还和很多男人同居过。咦，大哥，那证明很多男人喜欢她，说明她优秀啊。哎呀小李呀，她还生过孩子。那有什么，大哥，那说明她生育能力强啊。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说老张平时啊屁特别多，有一次呢和领导开车出去，老张又憋不住了，这憋不住了，怕形象不好啊，所以说呢他就开启了静音模式。过了一会儿，那你说静音再静音他也有味儿啊，领导就好像闻着了什么，就说这是什么味道，这怎么这么的臭呢？老张这时候非常淡定啊，可能是这边空气不好吧，上次呢我开过来的时候，领导我也闻到了这个味儿啊。听完之后领导说，可是老张啊，咱们这车窗可是关上的呀。啊，那可能是打外循环的，领导。Yeah, this is the Wu Hyuk right here. Everybody just